0: 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上回书说到了金学僧来到湖广担当学政这个职务，这摊事儿可太难了，因为跟他作对的正是何心隐。何心隐的弟子遍布全国各地，金学僧一到湖广，采用了霹雳手段把何心隐给抓起来，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何心隐那些弟子来了好几万，这些人把湖广的学政衙门给包围起来了，他们点名要见这位金大人。怎么能把这些学生赶走呢？这个金学僧不愧是窦蟋蟀的老手，他来导演了，他把手下这些人秘密的派出去，专门找那些采蜜的蜂王，把这些蜂王用布都给包起来，都准备好了，金学僧大步流星的就出了学台的衙门。这些学生一看，对，就是这个金大人，他把咱们那个老师给抓起来了，找他算账。呼啦，这学生就围上来了。金学僧笑呵呵的，是不慌不忙，一点都没在乎。就在这功夫，这几包子风呼就铺天盖地放出去了，四面八方的蜜蜂全来了，铺天盖地，就像来了一场沙尘暴啊。哎呦，这些学生是连滚带爬，闪掩护不得了，赶紧是四外的逃散。不到半个时辰，这些学生都跑没了。这些学生不知道是这个金大人使的计策。这学生散了之后，金学僧就开始思考上了。这个何心隐不能留了，如果这个何心隐再多留一天，武昌的学潮就得继续闹下去，必须想办法把这个何心隐尽快的灭掉。要利用这个牢头秘密的对何心隐下手。再说这个牢头收到了金学僧交给他的200两银子，在我手里边要是杀个人，不就像踩死个蚂蚁吗？太简单了。可是这学生一闹事儿，他发现了这个何心隐确实不简单。再说这个李阎王做事也想留一步后路，既然我答应这位金大人了，可怎么办呢？这人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要是普通老百姓，我把他秘密的处决了，一点事没有，一旦我把他杀了捅出篓子来，那可怎么办呢？嘿，这个李阎王也动了点心眼儿。这一天金学僧给他一道密令，让他尽快的下手，因为不除掉这个何心隐，这帮闹事的学生他们就不能离开武昌城。

0: 这个李阎王这一天晚上喝了几盅酒，就想了一下子怎么办呢？哎，有了，我来个以毒攻毒。他手下管120多名犯人，这些囚犯有10几个是死囚，在这几个死囚里边，我找一个替罪羊，让他替我下手。不过他自己的权力有限，他得跟陈大人汇报汇报。这天他喝完酒之后，悄悄的就来到陈大人的府宅。一见面，这个老头就把他的想法说了，说是陈大人呐、这个何心眼现在在我的大牢里边已经压了20几天了，金大人让我秘密的尽快把他处死，可是我琢磨这个何金眼有来头啊，能不能找一个死刑犯替我把他灭了呢？陈大人，您如果同意了，我让他下手之后饶他一条活命。陈瑞一寻思，好吧，只有这么办了。这个李阎王回到牢房，他就把其中一个死囚给调出来了，预备点酒菜。这死刑犯以为这回自己要见阎王了，因为这李阎王要是给谁端上酒菜，谁就离死不远了。可是今天这李阎王亲自陪他喝了几盅酒，这酒壮英雄胆，他也壮熊人胆。这个死囚本来就等着处死，可是这个牢头跟他喝了几杯酒，唠着唠着就把话引上了正题。哎呀，你在这牢里面待了大概有一年了吧？
1: 是啊，我待了一年了。
0: 你想不想活命呢？
1: 哎呀，牢头大爷呀，我时时刻刻的都想离开这地方，但是我犯了杀人罪呀。
0: 哎，你要是相信我，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就能有一条活命。
1: 哎呀，李老爷，您快给我出主意吧。
0: 说着话，这个死囚跪在一块儿，就给这李老头磕了3响头。
1: 您快给我指一条生路吧。
0: 好，不过你得听我的。你看没看见那个牢房里边关个老头？这老头啊是个念书人，别看他是念书人，他犯的罪可比你大，不过对他可不能直接处死，想在这个牢房里边秘密的把他做了。你要是能帮我把他掐死，嘿，你的命就保住了。
1: 当真？当真？
0: 咱们俩君子无戏言。再说这个死囚八心八肝的就想自己能有条活命，在这大牢里面已经待了将近一年了，一听说我要是把这老头给掐死我就能活，哎，这个好啊，拿他的命换我的命。行，既然这个牢头已经答应他了，好吧，你说我什么时候动手？越快越好，现在已经是下半月了。
1: 好吧，
0: 李阎王就把这个死囚悄悄的给他塞进了何心眼那牢房。再说深更半夜的，何心眼一听这牢房的大门哗啦就打开了，由他外边晃晃荡荡的进了一个罪犯。
1: 什么人晚上怎么关在我这屋了？
0: 这何心眼来了20多天，谁也不敢动他，谁也不敢审他，是一点亏也没吃着，因为他毕竟是个学生领袖啊。这深更半夜的关进来一个死囚，这何心也迷迷糊糊的就看这人怎么眼睛发直了，他就

0: 问那狱卒一声，怎么我这号里面来了一个人？这狱卒把这门呢咔嚓一声锁上了，根本就没理他，走了。再说这个死囚进来之后，上上下下看了看何心言，
1: 哦，
0: 心里边明白了，就这个老头好，他躺在他边上，也就是在何心言似睡非睡的时候，就看这个死囚一翻身，嘿，就骑在何心言身上了，然后用那俩手一使劲，哎，就掐住了何心眼的大脖子。就看何心眼他刚想喊，还没喊出动静呢，这眼睛就直了，他腿呀、蹬的两下子。再说这个死囚，他是拿何心眼的命换自己的命，用的劲头也大，何心眼是一命呜呼。当他把事做完了，拍拍牢房的门，这李阎王赶紧开了大锁，把他放出来。你做完了？
1: 哎，我李爷，我做完了。
0: 死了吗？
1: 死了。
0: 李牢头上前踹了何心眼两脚，一看那气儿早就断了。这时候他一回身，端了一杯酒，行啊，你这个壮士，明天早晨你就可以出这大狱了，来，我敬你一杯。这个死囚高高兴兴地把这杯酒端过来，是一干而尽。可是当他把这杯酒喝完的时候，啊啊，喊两声，麻烦了，他成了哑巴。对，李老头心想，命给你留下了，但是不能让你说话，一旦你要能说话，我的罪行就得暴露啊，我的罪行一暴露，这帮学生不得把我家给抄了。然后这李牢头吆喝一声，不好了，快来人，这个死囚把这姓何的犯人给掐死了。这个消息马上就传给了陈大人，陈瑞听说了，马上就领着一些官员到这验了尸。这时候金学增金大人也赶到了，因为何心眼犯的是血案呢，他必须得到场。整个湖广省主要的这些官员都来到现场，一看何心眼确实被这个囚犯掐死了，这个案子只有如实上报朝廷。何心眼死在了大牢之中，这消息一传出去，这学生当时一个个都打了脑袋了，心想我们的老师怎么能死呢，大伙都画着问号。但是确实死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京城。这个消息一传到京城，有很多的人为他要鸣不平，一些热衷讲学的官员甚至给皇上上了本子，要求湖广巡抚衙门要查一查这件事。可是首府这个时候已经回到了京城，当首府回到京城接到这个事情的消息，他就给皇上上了一本，首府要趁热打铁，对这些学生赶尽杀绝。这件事儿，皇上很快就批旨，首府借着皇上这批旨，一下子查紧了全国75座私立书院。同时首府还公开讲明，这只是第一批，剩下的书院一律限期解散。在这之后还有谁再敢私自讲学，坚决严惩不贷。这个令一出去，全国是舆论哗然，但是不管怎么议论，再也没有公开反对的了。

0: 开讲学的风，几十年是屡禁不止，最后以何仙隐的暴死画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这件事首功应该说是金学僧，但是真正得到好处的是这个巡抚陈瑞。皇上查禁书院的诏旨颁布不长之间，吏部就下一道疑问，陈瑞调到京城任礼部的右侍郎，同时升任的还有真定府的知府钱普。钱普调京之后升任工部右侍郎。对这两个官员的升迁，当时朝廷是有很多议论，但是首辅他权力太大了，议论归议论，谁也不敢公开反对。再说首辅回到京城，一连串要处理好几个大事情啊。首先讲的就是小皇上在首辅回家葬父期间，伸手就管户部要20万两银子。首辅回来亲自给皇上写了一份奏本，讲明朝廷国库的钱那是国家的钱，皇上您要是想花钱，您花你自己的小份子钱，国家的钱不是您随便花的。给小皇上讲了一番道理，小皇上表面上非常听进这个首辅的，可是心里边也变了个劲儿。怎么我是皇上，我花钱还不随便呢？可是首辅是他老师，他不满意也不能说出口，这个事儿就这么办了。再说张居正回到京城还要处理一件大事，就是团山堡大捷，这真相究竟如何？一旦要是像高拱所说的那样，那就麻烦了。这天他把吏部尚书王国光请来了，两个人是同窗好友，所以两个人的关系特别的好，这里就不多介绍了。这王国光一看首辅刚进北京，就下令查禁了全国的书院，紧接着就来召见他。首辅啊，你还没歇几天呢，有什么大事要和我商量？主官呐，我真有一件大事要跟你商量商量。你想想，团山堡大捷这件事过去多长时间了？舒大呀，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来了？这事儿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那是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是啊，国光，我有个想法。春节的时候正是冷的季节呀，你想想，这蒙古达的这个时候怎么敢犯边呢？他们犯边都不是在这个季节呀。首辅今天提出这个话头，王国光冷静地考虑了一下，哎，对呀，说他，我怎么没想起来呢？难道你说这里面有诈？团山堡大捷一下子杀了700多个鞑靼匪徒，要说一次战争杀死这么多敌人，这是一场大战呢。这件事儿是不是有问题呀？我这次南下葬的老父亲，顺便看了看高拱，高拱老了，可是这山中宰相跟我提出这个问题呀，他说让我要何时何时。哎呀，舒大你糊涂啊，你中了高拱的奸计了，你怎么不考虑考虑？高拱太了解你了，他知道你办事认真，一旦要查起来，你是自己的刀要削自己的把儿啊。不对呀，入关，我在想这800多人里边 能不能有妇女和儿童，或者说有没有老人。如果死的有妇女儿童有老人，这就不是战争了，这是滥杀无辜啊，咱们是犯罪呀。嗨呀，首府，这件事儿你听我的吧，你可千万别查了，查来查去都查到咱自己身上来了。不行，国光啊，我为什么把你请过来，我就是想跟你探讨这件事儿。真成了滥杀无辜的话，那就麻烦了。这蒙古鞑靼多少年没敢犯边，咱们的几大门户戚继光、王崇古还有李成梁守卫的是固若金汤，他们十冬腊月就敢犯边。如果咱们这块疮疤要不是自己揭开，等着别人去揭就麻烦了。听到这儿，陆冠的眼泪下来了。这件事儿一旦查出来，要真像你说的这样，你想一想，受损失的都是咱们自己人呐。受皇上犒赏的这些人，都是你身边这些赴汤蹈火的官员，跟着你这么多年，可下捞点实惠，得到皇上的赏封。如果这件事儿一旦露了馅儿，皇上就得把这些奖赏撤了，这些人不白跟了你这么多年吗？高拱执政的时候，人家高拱手下那些人都捞到好处。首府啊，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起来，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私、懒惰、喜新厌旧，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私心呐。当这些人受到皇封的这些爵位都撤了，得到好处的皇上都收回去，谁还能跟着你干呢？陆冠呐，你说这件事儿我考虑到了，我不是没想啊，我知道高拱他走了一步高棋，他太了解我了，他知道我做事认真，一旦查出来绝不能手软。我自己身上的疮疤如果我不去揭，高拱就会派他手下的人把这件事捅出来，一旦到那个时候真相大白于天下，受损失的还是咱们这些人呐。所以我今天下决心要把这张窗户纸捅破，看看屯山普大姐究竟死的是什么人。王国光一听，张居正是下了决心要查这件事儿，自己再想阻拦已经无济于事了。好吧，我全力配合你。紧接着王国光回去就做了一些准备，时间不长，首府派的这官员带着100多名锦衣卫是小行夜入，饥餐渴饮不止一日，就来到了团山堡。张学言来到了边北辽东，详细的调查了这场大捷的经过。当他把事情了解完之后，自己都傻眼了，赶快把这些东西汇报给首府。结果首府知道这些实情之后，哎呀，正中了高拱的奸计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

0: 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回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回到京城要处理几件大事，首先把讲学这个不正之风给压下去了，紧接着他就想起来了团山补大捷这件事有很多个疑点，他秘密的把兵部的一个言官给事中光仪派到了团山补的前线，要把团山补大捷的实况了解清楚，马上回来禀报。在此之前，首府提前和吏部的老天官王国光商量一番。王国光听完了，不同意首府调查这件事儿。就在这功夫，光仪把准确的消息带回来了。这个兵部的言官给事中，光仪他是高拱的门生。别看他是高拱手下的人，但是这个人做起事来丁是丁，卯是卯，首府对他是非常信任。当他得到首府的密令，带了100名锦衣卫亲自来到团山补大捷的战场，到这实地一考察，真相大白了。当时杀死这800多蒙古鞑靼，由于天寒地冻，这尸体就没埋，用大柴火垛把它扇起来了，开春之后才雇当地的农民把这些尸体埋起来了。这功夫啊，再从土里面挖出来，有的都腐烂了。不过这尸体不管怎么腐烂，男人女人一下子就分开了，老人和年轻人也分出来了，大人小孩也分出来了，那骨骼不一样啊。光仪一看这些尸体，当时就落泪喽。这哪是蒙古鞑靼的士兵啊，这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呢。他当时命令手下这些人拿好了一些证据，然后压么巧动的回到京城，跟首府详细的汇报了情况。首府听完，心中太佩服这个山中宰相高拱了。这个老高拱太厉害了，他坐在家里边就把这件事分析透了，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高于我张居正啊。这天张居正又把王国光召来了，他把这真相让光仪当着王国光的面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王国光听完，当时那脑袋就耷拉下来了。首府啊，既然这件事您已经调查清楚了，怎么处理您做主吧，在下是保证配合。不过首府，在您给皇上写本子之前，我有一句心里话还得跟您说呀，这件事儿，高兴的是高拱那些人呐，痛苦的是你手下的这些将领啊。您想一想，您自打当上了宰相之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儿， 没有一件是不得罪人的。您回想回想这六年来您风风雨雨走过的路，是那么顺当的吗？在朝中，您不管是做大的改革或者是小的改革，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阻力的。咱们朝廷这些官员口口声声说让大明的江山固若金汤，让天下的苍生尽被恩泽，做起来太难太难了。首府啊，我还要跟您说一句心里话，您在给皇上上本子之前，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后路啊。张居正听完了，这是老友的心里话，但是首府这个人做起事儿来是一丝不苟，一定要把这件事儿当皇政捅破。紧接着首府让光仪亲自给皇上写了一道本子，这本子把整个团山普大捷的真相说的是清清楚楚，这本子就递上去了。这一天小皇上接到这个本子，他当时就愣了，不可能吧，当时受奖赏的人太多了，就连朝中内阁这两位次辅，一个是吕调阳，一个就是张四维，他们两个都受到皇封了。这小皇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呀，可是冯保一五一十地把这个奏本念完了。万岁爷，这是真事儿。兵部那个给事中把那小孩和老人的尸体都抬回来了。这回小皇上是相信了，那赶快把首辅张先生请过来吧，看看这件事儿怎么办呢。小皇上一下子没主意了。功夫不大，首辅张居正来到了云台拜见了皇上，两个人行过君臣之礼，这小皇上就把这本子让冯保递给了张居正。其实张居正早就知道了，这本子就是他授意写的。他装模作样的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他扑通给皇上跪下了。万岁，这么大的事罪在臣呐。什么什么？小皇上愣了。罪在你，你有何罪呀？万岁，臣作为内阁的首辅，对这件事儿没有详细的调查，这就是罪过呀。张先生，现在不是你谈罪过的时候，我是想这件事儿下一步应该怎么处理呀。万岁啊，那就应该收回成命，把天下这些官员所有的奖赏全部的收回来，然后对我这位当朝的首辅也应该罚俸三个月。哎呀，张先生，您刚刚葬完老父亲回来，怎么能罚你呢？不在你身上啊。不对呀，万岁，这责任就在我的身上啊。这时候冯保卡巴卡巴眼睛，万岁呀，既然张先生他请求自罚，就罚他吧，如果要是不罚他，皇上咱们朝中得有人担责任呐。他要是不受到处罚，皇上那您就应该出来检讨，这回张先生自己惩罚自己，皇上您就没责任了。小皇上点点头，一看对，如果首辅自己把责任担下去，我这个皇上就没责任了。好吧，那只好这么办了。马上小皇上就批了一道旨，把团山普大街所有受功领赏的人员，升级的降级，受封的撤封，得赏金的把赏金收回朝廷。这道旨马上就要传下去了，小皇上又想起一件事儿。张先生，那李成梁父子应该怎么办呢？ 首府张先生提前已经做好了准备。万岁呀，这件事的起因是李成梁儿子他立功心切冒冒失失做出来的，但是他出发点好，他为了朝廷的安危，在春节的时候他加强了防卫，哪成想孟古达的部落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有着1000多人他要向我们大明来投降，可是李成梁的儿子发现来了这么多人，以为是侵略的鞑靼呢，就派手下的人马冲杀出去开始下手了。可怜蒙古鞑靼部落的这些老百姓喽，他们手无寸铁，本来是投降来的，遇见了大明的官军，这一顿厮杀尸横遍野，800多名尸体都留在这儿了。但是这件事儿，皇上啊，咱们可不能对李成梁父子处理过重啊。李成梁他是个朝主人，为保护咱们大明的江山，常年在边北辽东守护着咱们的大门呐。对他们把奖赏收回就行了。小皇上对这李成梁父子本来有气，听首府这一解释，这气儿就消了。好了，那就按张先生的意思办吧。紧接着首府亲自拟了一道票，这道纸马上就通过邸报的形式传遍了全国。那么这个消息同时也传到了河南的新政，最先得到消息的就是高福。高福他有的时候不总在家里边，他在外边经常为他家老爷打探消息。当他听说屯山浦大捷的事儿，皇上下旨已经全给否了，尤其是他同时还接到了又一个消息，就是何心隐暴死在狱中。哎呦，高福一分析，这两个消息老爷太需要了。他得到消息啊，急急忙忙就奔家赶。到家一看，呵，这老爷正在那儿喝茶水呢。他腾腾腾几步来到老爷跟前。哎，老爷，哎，老爷。
4: 高福啊，什么事乐这样啊？
3: 哎，老爷，可太好了，特大的喜讯呐。
4: 什么特大的喜讯？高福啊，别着急，一句一句的说。
3: 老爷，我先跟您说，有个叫何心隐的在武昌城暴死在狱中了。
4: 啊，就是那个读书人心中的偶像。
3: 是啊。
4: 高福，这个消息准确吗？
3: 千真万确呀，是邸报上说的。
4: 啊，要是邸报上说的，高拱相信了。好啊好啊，高福，你想一想，从今天开始，这个首府他就和天下的读书人为敌了，那读书人这些嘴嚼也能把这个当朝的宰相嚼碎呀。
3: 太好了，从今天开始，我高拱就开始看戏了，这好戏会一台接着一台。哈哈哈哈，哎呦，高拱乐坏了。老爷您呐，先别乐，这还有一件喜讯呢。
4: 什么喜讯呢？还有一件，您看看，
3: 屯山浦大捷，皇上已经下旨了，把那些受封赏的全都收回来，都作废了。这些得到高官厚禄的官员，这回回家偷着哭去吧，他们是白白做了一场美梦啊。
4: 啊，真有这个事儿？
3: 老爷您看看，这邸报上写的明明白白。高福也真有本事啊，他呀 把这底报的原稿也说不上通过什么关系拿在手中，然后他亲自递给了高拱。高拱仔细看，哎呀，太好了，这件事啊比刚才那件事让高拱更高兴。张叔大呀，张叔大，你是自掘坟墓啊，这回有你好瞧的了。从今天开始，我高拱可以高枕无忧了。嘿，好啊，张居正，老夫我料到你会有这一天呐。你是自己打败了自己呀，老夫我又赢你了，老夫我又提前走了一步高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要说有些事儿啊，您可别过于激动，乐大劲儿了也不行，这悲大劲儿了也不行，所以啊，人不能过于悲伤，也不能过于欢喜。结果啊，高拱乐死了。这高福一看老爷乐这样啊，哎呀，怎么没动静了啊？再一看老爷那眼儿都直了。高福慌了，赶快上前，来人呐，来人呐，是连锤背式在喊呐，又给老爷掐银钟，老爷，老爷你醒醒，老爷你醒醒啊。还醒什么呢？高拱这眼睛一瞪，身子一挺，过去了。怎么着？死了？高拱乐死了。等家人来到这儿一看，哎呦，老爷已经直挺挺的躺在了高福的身上，再想抢救啊，那根本来不及了。整个高府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高拱不管怎么说，在朝中也是个人物啊，当时也曾经是朝中显赫的大宰相。高拱的死讯马上就由新政当地的官员通过底报把这个消息传进了京城，首府是最先得到消息的，这底报必须先送到内阁。当他在内阁看到高拱死亡的消息，心里边为这位老友感到惋惜呀。可是他心里边啊，一直到现在还画了个魂。哎呀，我前一段时间去看这位老正友的时候身体挺硬朗啊，怎么突然间死了呢？他哪知道高拱是为了他乐死的。一直到现在张居正还蒙在鼓里，但是不管怎么说，自己的老正友死了，那么他作为当时的掌权人还得张罗为自己的老领导把这丧事办好啊。他就给皇上上了一本，一个是把高拱一个子儿过继过来，荫他一子。荫他一子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过继的儿子可以世代为官。他给小皇上详细的讲了一番道理。高拱在朝中前前后后待了将近40年，忠心于您父亲隆庆皇帝，不看生面看佛面，您得看看你父亲的面子。小皇上虽然对高拱有气，听首府这一解释勉强同意了这个要求。那么下一步就是给高拱下葬的费用。要说高拱下葬用不了多少钱，但是这涉及到一个人的名誉和地位的问题呀。如果要是朝廷拿钱，高拱为官一回那就是风风光光的死去。可是小皇上这回啊坚决不让步，首府跟他是讨价还价，得了个国家拿半费，那叫半葬，就是朝廷拿一半钱。不管怎么说，首府给这位老正友又争得了点荣誉。 高拱是按朝廷办葬的规。

0: 格，风风光光地走完了一生。
1: 等这位当朝的大宰相把高拱的丧事办完了，哎，要说事儿，真赶巧了，这边有乐死的，还有气死的。怎么还有气死的？那么这个气死的还得这个首辅亲自为他办理后事。那么这位气死的是谁呀？就是当朝的次辅吕调阳，就是那个吕科吧。他呢有个宝贝儿子，这宝贝儿子是功不成名不就，在北京这大街小巷溜溜达达，是个二流子。吕调阳这人一生非常谨慎，老实巴交的，入阁以后在首府面前规规矩矩的，从来不招灾不惹祸。首府指他东，他不敢向西；首府让他向西，他不敢向北。可是这团山堡大捷，他呢得到了奖赏，皇上因他一子，就是他这个败类儿子，这回可以世代为官了。这件事儿等于去了吕调阳一块心病啊，因为正常当官那就得一步一步的考试，考中了进士才可以为官，他的儿子不用考试就可以为官了，这就解决了这个次辅的后顾之忧。可是团山堡大捷这个窗户纸让首辅给揭开了，受损失最大的就是吕调阳啊，他儿子当官这件事儿就算泡汤了。首辅回家葬父亲，他勉强在内阁上班。当他听说这件事儿，呵，当时回家里就病倒了。这件事儿张居正就听说了，他觉得这件事儿对于吕调阳的打击太大了，这可怎么办呢？他思来想去，还得找皇上把他这个奖赏啊用另一个方法给补回来。就在吕调阳在家养病的时候，首辅单独找个机会见了一次小皇上，还得冯宝送信儿啊。冯宝就跟首辅安排好了，说小皇上在平台召见他。张居正来到平台，见过万岁皇上，行过君臣大礼。张先生，听说您有点急事儿。
2: 是啊，臣有件事儿一直想开口，可是没好意思开口。那么今天冯公公在这儿，臣就想把这件事儿跟您详细的说一说。
1: 张先生啊，你就说吧。
2: 啊，好吧。团山堡大捷这件事儿已经平息了，皇上给的俸禄该扣的都扣了，可是这内阁吕调阳他这个封赏，皇上是不是能想个办法呀？
1: 张先生啊，这封赏要是免了，他也不能例外呀。冯宝在这功夫插了一句，是不能例外，但是万岁爷啊，您得想一想，吕调阳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啊。冯宝本来是好意，想就这件事儿给吕调阳美言几句，可是万万没想到，冯宝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小皇上把脸一沉，发火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郑州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郑州的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3度，单区温度22摄氏度，天气晴。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江东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1度，单晴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江东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1度，单晴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93年在这边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我们的日常出行。

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业宣布最新显曼基射精度显示，曼彻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因小曼城首收上各曼收省份有序推进曼收进度，全国性人显曼收复进度近87%。全省常考和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定侦痛验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

0: 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5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最远。

抱歉，所以北京时间的19:12，你现在所您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精英广播电视台综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半的早安静啊。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将跟大家介绍一次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电视台广播电台，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094362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更新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你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音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鱼，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音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出版权。声音到车棚所喷入的雾气筒突然弹出红色预警，你还需要和他复合一下，请稍等。一句喧哗的人背后却是一场不动声色的较量。历史上人至今还征服江南的对称管理所服务大厅，因此前来办理驾驶证考试业务。窗口辅警许若欣按照流程核验身份，系统突然弹出红色预警，该女子竟是一名网上在逃人员。应该需要和他们复合一下，请稍等。为了不耽误计时，许若欣保持着职业的微笑，继续耐心的引导。在稳住嫌疑人的同时，他们利用工作间隙不动声色的向大厅民警称会传递了关键信息。两人一起汇合，许若欣按照常推进业务办理流程，张明迅速核实情况，一边联系辖区派出所请求支援，一边悄悄调度所内男民警形成合围。十分钟后，现场警力在不影响秩序的前提下，合力将嫌疑人抓获并带离现场。目前，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下面恭请18岁的广西梧州藤县女子孔兰，因病痛不幸离世。同时，你的家人在悲伤中做出暖心抉择，自愿捐献孔兰可以用的器官，以生命馈赠，点亮他人心声。

觉身体不适，其中因为是普通的感冒引起的喉咙肿痛，可他的身体状况却一天比一天糟糕。公安队父母满心焦急，带着他们来到了县里的医院就诊。然而，公安病情持续加重，四月初不得不入院接受治疗。住院之后，他们全力以赴开展救治。四月七日，朋友出现心跳骤停，病情瞬间陷入危机。被通知自己家人仍没有放弃，希望抓住每一丝生机。公安家是低保家庭，收入仅能够维持基本温饱，然而高额的治疗费用让本就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公安的父母四处奔走筹措药费，街坊邻里热心群众得知孔兰的遭遇后呢，纷纷伸出援手，一部分心捐款给悲伤病家人担下带走带去的安慰和走下去的勇气。然而，经历十多天的抢救、医护人员和家人的努力，终究没有换来奇迹。孔兰幸福的生命再无法挽回。面对放开病的结局，孔兰的父母反复思量，最终在5月22日做出了一个艰难却又坚定的决定。就像人可用的器官，让你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留在人间。孔兰捐下的器官，能为3名重症患者带去了重生的曙光，使3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重获圆满与幸福。他捐赠的眼瞄将帮助2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孔兰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他短暂温暖的一生，让家人无私的大爱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3: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2: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浓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夜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北上的九点四一分，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恒星930，今天的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半的早安精神。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继续跟大家介绍参加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进入，现在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您手机的收听也是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进入，现在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您手机的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进入现在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平台找到静心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就像这次团会的时代的战经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会强调习近平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日前，中央组织部从大中管理党非洲划拨4.27亿元，用于清前期抗战走访慰问活动。

级登重点行业及能建烫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多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中央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织

日前，中央纪律对吴启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原因运庆院全搞政绩工程、违规举证、违规招生等问题受到严肃

点击关注一下。2020年加盟世界杯继续进行，在这组的比赛中，西班牙队0-0战平葡萄牙队。本场比赛两队均无进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16:00凌晨3点，小组赛这组第一轮，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一段时期以来，经常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商业现象稳定，前期和稳定对方的视频权问题，省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商业总部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负责前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备忘录签字仪式。当地时间15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当地时间15日，俄罗斯一图2M3战略轰炸机飞行训练期间，在俄亚库兹克地区坠毁，机上成员获救。好的，关注大家的时间是9:15，今天的早上就能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呀？
1: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自打闲聊，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闲聊，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推着脸庞，成长拉你的距离，关爱您放足身心健康，别人内心与陪伴，学习。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中嘛，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

是旅途的驿站，也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不

电音乐场所里面时间的上午10: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俊清国民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咱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电视台公众人，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28900-93-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把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

迎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蜻蜓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蜻蜓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乐在途中，那我是本期主播二汉。奔波在路上，车轮不停，旋律相伴。开车的时光呢，怎么能够少得了好听的车载金曲呢？那么今天呢，让大家啊，咱们一起抛开复杂车型解析，抛开路况答疑。那么这档节目呢，主打沉浸式车载音乐专场。无论是在通勤路上舒缓治愈的抒情曲，自驾出游氛围浪漫的动感旋律，还有堵车时治愈心情的经典老歌，统统安排到位。那放下繁杂思绪，跳上车内音乐，关好车窗，跟节拍一路向前。此刻呢，只享受音乐与旅途。正在途中车载音乐专场，现在正式开启。

很多朋友啊，看车的时候呢，也总是在说啊，最治愈的其实呢就是车载音箱响起旋律的那个瞬间。好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陈小春演唱的歌曲《街角的

0: 我有从你日不落的想念。
1: 车轮向前，旋律作伴，最好的风景从来都是在路上，最好的歌声也是隐藏在你的车载音响当中。大家到很多地方上都有一个习惯，上在地面上呢，不是调导航，而是打开音乐播放器。堵车的时候，长途赶路的时候，下班返程独处的时候，一个歌名就能够瞬间抚平烦躁。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让我们一起适配通勤路上的每一段的时光，一起来收听，腾格演唱的一首《日不落》。

当一首好听的通勤曲目听完呢，其实跟你也是有听众朋友啊，也是留言的。其实有的时候说往这个长途自驾也是离不开凤仪港的老歌，确实啊，老歌是真的能够自带故事感啊。开着车听老歌呢，就像是翻看一路走过的回忆。那么接下来呢，这首由凤凰传奇演唱的《麝香夫人》啊，送给所有啊偏爱怀旧曲风的车友，一首经典车载金曲。

当然，在今天呢，也是要提醒各位车友，听歌最好，行车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应适度专心看路，平出行，快乐听歌。好的，那么现在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由腾格尔演唱的一首《锦鲤抄》。

其实出租车的意义也是很简单的，车厢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不能和任何人，更是因为自由哼唱，这就是开车独有的松弛感。好，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魏翔演唱的一首歌曲

英雄莫告一段落。那么在咱们的直播间呢，也是还有不少年轻的车友嘛，那么想要听动感轻快的流行曲当然，那么接下来这首《活力单曲》也是送给各位。

欢迎收听今天的在途中车子用中场秀发，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阿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晋元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晋元93.0综合广播，
5: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元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6: 声东晋元，
7: 魅力无限，
8: 闪亮小主播，
7: 今天听我说。
9: 点亮童年，闪亮未来，亲爱的小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闪亮小主播，我是你们的大朋友雅琪姐姐。
10: 大家好，我是乐乐。雅琪姐姐，今天的音乐好像有魔法。
9: 嗨，大家好，我是甜甜，我也感觉到了，好像小仙女要来了。你们的感应真准，今天我们就是要请出一件拥有神奇魔力的宝贝——礼貌用语魔法棒。
10: 魔法棒是像童话里的那样挥一挥就能变出东西吗？
9: 我觉得这个魔法棒不一样，它的咒语就是我们每天说的话，对不对，雅琪姐姐？
5: 完全正确，这根无情的魔法棒就藏在我们的语言里，它不能变出蛋糕和玩具，但它能变出微笑、温暖和友好。乐乐，你有没有遇到过，有时候一句话又可能让别人皱起眉头？
10: 有，比如我有时候急着出去玩，会对妈妈喊，把水壶拿来，妈妈就会有点不高兴。但如果我说，妈妈，请帮我把水壶拿过来好吗？她就会笑着给我，还夸我懂事了。
5: 看，这就是礼貌用语魔法棒的第一个神奇效果。同样一件事，不同的说法，就像念了不同的咒语，结果完全不一样。要想熟练使用这根魔法棒，我们首先得学会几个最基础也最强大的咒语。
11: 咒语一，神奇的请字。
12: 这个我知道，请字就像是一把金色的钥匙，当你说请把书递给我的时候，就好像在说我尊重你，需要你的帮助，别人就会很愿意帮助你。
5: 甜甜解释得太好了，请字能把逆逆变成请求，把失逆变成柔和。
11: 咒语二，温暖的谢谢。
10: 这个我常用，别人帮我拿了东西，我说谢谢，他笑了，我也挺开心的。
5: 没错，谢谢就像一颗甜蜜的糖果，你送出去一颗，对方心里就甜了一下，他表达了你的感激，让别人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对于亲近的家人，我们更要常说谢谢哦。
11: 咒语三，万能的对不起。
12: 当我不小心

0: 看这些咒语在生活里是怎么发挥魔力的。
1: 喂，铅笔借我用一下，
2: 我只有一支。
0: 看，没有使用魔法棒，沟通的大门就关上了。现在让我们挥动魔法棒。
1: 请问可以借一下你的铅笔吗？谢谢啦。
2: 当然可以，给你。
1: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
2: 没关系，下次小心一点哦。
0: 看，一句及时的对不起，就能把一场可能的争吵变成一次互相理解。我们来听听小听众们分享他们使用礼貌用语魔法棒的故事。
1: 我看到一位小听众说，他上次去超市对收银员阿姨说了谢谢，阿姨特别高兴，还夸他是个小绅士。
2: 看，你的魔法让阿姨一整天心情都变好了呢。我看到一位小听众说，他帮奶奶捶了背，奶奶说谢谢他，他说不客气，奶奶笑得可开心了。
1: 不客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魔法词，它让谢谢变得更完整了。
0: 谢谢你们的分享，原来魔法就藏在这一点一滴的小故事里。除了请、谢谢、对不起，我们还有很多强大的咒语哦。比如见到熟人主动说你好，需要打扰别人时说打扰一下，和别人分别时说再见，早晨到校说早上好。
2: 这些词就像各种各样的魔法宝石，把我们的语言装饰的。
1: 我现在觉得说话有礼貌一点都不麻烦，反而像玩游戏一样特别有意思。
0: 太棒了，当你把这些魔法用语变成习惯，你就会发现你身边的笑容变多了，愿意帮助你的朋友也变多了，你的世界会因为你的礼貌而变得格外美好。好了，亲爱的小魔法师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记住，这根礼貌用语魔法棒不需要购买，它就藏在你的心里和嘴里。
2: 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多用请，常说谢谢，勇敢说对不起。
1: 让我们用礼貌用语这根魔法棒，让自己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太阳。
0: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用好这根魔法棒，点亮自己，也温暖身边的每个人。
3: 礼貌用语魔法棒，点亮友好新世界，闪亮小主播，我们下期再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6: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7: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6: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7: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6: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7: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6: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7: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

0: 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尾巴的故事。这条尾巴是一只红色小松鼠的，它的名字叫做 Nutkin。 它有一个名叫星星果的哥哥和一大群亲戚，他们一起住在湖畔的森林里。 Nutkin 最喜欢出谜语让别人去猜了。他喜欢出谜语。在湖中央呢，我们来看，湖中央有一座小岛，岛上有许多树木和坚果丛，其中有一棵空心的橡树，那住着一只名叫布朗的老猫头鹰。这个老猫头鹰住在小岛上一棵空心的橡树上，对不对？它的名字叫布朗。秋天到了，小岛上的坚果都成熟了，榛树翠绿的叶子也镶上了金边。 Nutkin、 星星果还有其他小松鼠便离开森林，

0: 小松鼠用树枝做成的小木筏，哦，做成了一只一只的小木筏，可以飘在湖面上，然后乘着一只只小木筏划向湖中央的小岛去采坚果。哦，划船划船划船，嘟嘟出发啦！这小岛在这里，对，他们要去小岛上去采坚果。每只小松鼠，
1: 我踩它会痛。
0: 什么吃采？对，去摘坚果，那它要吃呀，就跟你摘水果出来吃一样。每只小松鼠都带着一个小麻袋，那个坚果就是让小松鼠吃的。你吃水果也一样啊，水果也是让你吃的呀。你看，他们每个都带着一个小麻袋和一只大大的船桨，他们还竖起毛茸茸的尾巴当做船帆。哦，出发喽，出发喽，划过去，划过去。他们还带了三只胖老鼠。哦，你看这里有三只胖老鼠，有没有？作为给布朗先生的礼物。原来猫头鹰喜欢吃老鼠，把它们放在了他的门前。
1: 老鼠是
0: 这里啊，三只小老鼠啊，对，都躺在那里，对，猫头鹰喜欢吃。然后呢，星星果和其他小松鼠一起向布朗先生鞠躬。哦，大家都向布朗先生鞠躬，彬彬有礼地说，亲爱的布朗先生，您可以让我们在您的小岛上采坚果吗？原来这个布朗先生他是管这个小岛的，他小松鼠要来采坚果要经过他的同意，对不对？哦，只有 Nut King 表现得特别没礼貌，他摇着红红的尾巴，像着红樱桃一样上窜下跳，嘴里唱着，猜猜我的谜，猜猜我的谜，一个小不点儿，穿着红外衣，手中拿长棍，喉里含实力，如果你猜中，给你一银币。哦，他就让大家猜什么东西是小小的呢。然后呢，他的衣服是红色的，穿着红外衣，手拿着长棍，喉里含实力，是什么东西啊？大家快来猜。这个谜语实在是老掉牙啦，于是布朗先生压根没理会 Nut King， 他闭上眼睛假装开始打盹。哦，他闭上眼睛不想理他，是不是不想理他，他不想猜谜啦。哦，得到布朗先生的允许后，小松鼠们便开始他们的小麻袋
1: 装。他的那个你刚才说的，
0: 你是想知道那个谜底是什么是吗？
1: 是，
0: 那个谜底就是樱桃啊，樱桃就小小颗的，中间有个核，还有一个汁。
1: 那松鼠是想摘樱桃吗？
0: 不是啊，他是想让布朗先生猜谜，布朗先生不想
1: 读书。你刚才他。
0: 这里，在这里。
1: 中国在哪？中国
0: 在它背后啊，这小岛上啊。你看，大家都来采。大家拿出布袋，把松果摘了之后，全部装到布袋里，用小麻袋装采下来的坚果，然后在傍晚时带着满满一麻袋坚果回家。哦，大家都扛着坚果回家。
1: 有摘光吗？
0: 有什么？有光什么呀？
1: 有摘光是中果吗？
0: 没有啊，摘不完的。这个松果很多很多。你看，第二天早上，松鼠们又回到了猫头鹰的岛上。星星果和其他的小松鼠这次带来了一只胖乎乎的什么？这只是什么？鼹鼠。哇，带来了一只胖乎乎的鼹鼠，猫头鹰喜欢吃鼹鼠。哇，他们把鼹鼠放在布朗先生的门前，然后对他说，亲爱的布朗先生，您能让我们再多采些坚果吗？我就问他啦，只有 Nut King 在那儿手舞足蹈的 他才不知道要尊敬长辈呢。你看他手舞足蹈的，是不是啊？他一边用一株荨麻挠不先生的痒痒，他被他挠醒了。这个树枝去挠痒痒，挠这个布朗先生，你看他是不是调皮捣蛋啦、啊？是不是一边唱着“布朗老头子，快猜我的谜，墙头田野上，刺儿尖耳朵，你要碰碰它，它就扎扎你。”啊，他又出了一个新的谜语，是不是啊？是不是？他想让猫头鹰猜他的谜语。布朗先生突然睁开眼睛，哎呦，这只猫头鹰睁开眼睛了，将那只鼹鼠叼进了自己家里。哦，他把鼹鼠叼进去了。哦，他当着那只蛋，
1: 那是把鼹鼠叼进那个猫头鹰的家吗？
0: 对，他当着那只瓶的面，砰的关上了门。过了一会儿，一缕细细的蓝色烟雾从橡树顶端冒了出来。
1: 蓝色的烟
0: 雾在橡树上面啊，它没画出来啊，你自己想，在橡树上面有一缕蓝色的烟。
1: 在这里吗？
0: 是啊，这是树的下面啊，在树的上面。对，你看它把门砰一下关上了。拉着瓶从门上的锁孔向里望，哦，从这个小孔，看往里面看，看到燃烧的炉火，便给布朗先生出了个新的谜语：房子满满，树洞满满，你却一碗也装不满，是什么呢？谜底是坚固，是不是啊？啊，别的松鼠都在小岛上四处寻找坚果。
1: 现在坚果也还有没有？
0: 有，还很多了。你昨天是不是拿坚果去溜鱼啦？去喂鱼啦？然后呢，装进带来的麻袋里。
1: 不是坚果，是种子。
0: 好，只有 Nutkin 没有采坚果，他采了好多黄色的和鲜红色的果实。对，就是你昨天捡的那个。对，就是你昨天捡的那个。然后坐在香茅榉树桩上，一边用橡石玩弹子游戏。哦，他当他是什么？子弹，圆圆的子弹，是不是啊？
1: 是这样子。
0: 对。好，一边时不时的看向布朗先生家的门。好，这样子。好，来，我们来看，到了第三天，松鼠们早早的就起床去钓鱼去了。哦，大家都来钓鱼。他们钓到了七条肥美的米诺鱼，准备当做礼物送给布朗先生。哇，你看钓了好多鱼。然后他呢，在这个湖里呀、啊，对，把它拉上来，这个鱼就上来了。
1: 几个黑色的树鱼。
0: 对呀、啊，这鱼头、鱼的手、鱼尾巴，嗯，对。然后呢，他们划着小木筏，又一次来到了小岛上。这次他们是在一棵弯弯的栗子树下上的岸。哦，上岸了，带着鱼来了。星星果和另外六只小松鼠，
1: 这是什么？
0: 那你看嘛，这应该就是 Nutkin 了。你来看，星星果和另外六只小松鼠各拿一条米诺鱼，整整齐齐地排着队走。而 Nutkin 呢，这个淘气包。这个呀，你看这些
1: 都是。Nutkin 怎么了？
0: 你听妈妈讲吗？来，而 Nutkin 呢，这个淘气包压根没想着带礼物，他跑在最前面，看他跑到最前面去了，唱着谜语歌。旷野里的人问我，海中草莓有几多？我的回答很聪明，就像林中飞鱼多。可是布朗先生对拉吉廷的谜语还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就连拉吉廷自己把答案都唱出来了，他也没反应。
1: 学六学七。
0: 对，你看这猫头鹰。
1: 学八学九。
0: 啊，你看到了第四天，他们干嘛了？松鼠们带来了六只什么？大甲 丑，他
1: 那家
0: 那在这里啊都包起来了，他要送给布朗先生。他们对于布朗先生来说，就像是李子布丁里的李子一样好吃啊。松鼠们把每只甲虫都用阔叶草仔细地包了起来，然后用松针封住了口，送给布朗先生当什么？当零食。而 Nutkin 还是和以往一样，对，而 Nutkin 还是和以往一样没礼貌地唱着，布朗老头子，快猜我的谜，英格兰的面，西班牙的果，雨里揉一起，再用绳拴紧，要是你猜对，戒指送给你。哦，谜底是什么呀？就是李子布丁。当然啦，那
1: 这个
0: 包在里面要送给布朗先生啦、
1: 包在哪里？
0: 包在阔叶里呀、你看阔叶草，用阔叶草包起来呀、来，
1: 那他后来这个
0: 好，你听妈妈讲啦。当然啦，拿着金是在瞎说，他哪有什么，对，他哪有什么戒指能送给布朗先生呀？其他松鼠都在坚果丛里忙上忙下，而 Nutkin 却在欧石南树丛间采集知更鸟的针垫。哦，这是知更鸟的针垫，然后在上面插满了松针。哦，他想干什么呢？
1: 哎呀，这个是什么？
0: 是知更鸟的针垫呐、可以插针的。
1: 假
0: 的。是啊，这是针垫呐、来，我们来看，
1: 这是
0: 第五天。不是啊，你来看嘛，你认真看嘛。第五天，松鼠们带的礼物是野蜂蜜。哦，他们带来了野蜂蜜。野蜂蜜，对，野蜂蜜可真甜呐、小松鼠们一边把蜂蜜放到布朗先生门前的石头上，这是他的小手啊，放在布朗先生门前的石头上，一边忍不住舔着自己的小爪子。这蜂蜜是小松鼠们从山顶上的一个蜂巢里偷出来的，这份礼物可谓来之不易呀。哦，这蜂蜜可好吃了，只有 Nutkin 在一边蹦蹦跳跳，嘴里唱着嗡嗡嗡嗡嗡。

0: 说，当我翻过小山顶，遇到一群小东西，这个脖子黄，那个背儿黄，美丽又可爱，飞过小山顶。啊，米莉是什么？是蜜蜂。
1: 你像一个打呼噜。
0: 对，你看。
1: 乌鸡哦，
0: 你看。布朗先生厌恶地将目光转开。布朗先生，你看他把目光转开，他不想看他，是不是啊？不想看到没礼貌的 Nutkin， 但他还是吃完了松鼠们送的蜂蜜。嗯，松鼠们又将袋子装坚果。你看嘛，这是 Nutkin。
1: SNS
0: 对。可 Nutkin 却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用沙果，这是沙果和冷杉果玩久坐戏。先生正静静地坐在他的门前，闭着眼睛，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哦，发生什么事啊？哦，故事到这里好像就要结束了。其实还没呢。哦，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布朗先生是不是用他的爪子踩住他的头啦？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踩到 Nutkin 啦？哦，你看，你看，布朗先生提着 Nutkin 的尾巴，把他带回了屋里，准备扒他的皮。哦，他想要吃掉这只松鼠了，是不是？哦。因为这只松鼠很没礼貌啊，老是没礼貌的向布朗先生叫，而且还跳上跳下跳到他头上去了，是不是？他是不是没礼貌啊？然后布朗先生要吃掉他，扒他的皮。哦 ，Nutkin， 你看整个被他叼到树洞里了，是不是？所有的小松鼠都躲起来了，都害怕极了。Nutkin 拼命的挣扎。结果把自己的尾巴给挣断了，然后 Nutkin 断在这里啊，这是尾巴。然后 Nutkin 冲上楼梯，从阁楼的窗户逃了出去。哦，逃出去了。结果这猫头鹰只咬到了尾巴，是不是？哦，你看大家都有长长的尾巴，这个有吗？有，它的尾巴被猫头鹰咬断了。现在啊，你要是在一棵树上看到了 Nutkin。然后请他猜谜的话，他肯定会拿树枝丢你，然后跺只脚叫道说，走走，快走开。他就是太调皮啦，不没礼貌啊，结果被猫头鹰咬断了尾巴，是不是啊？好啦，讲完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 93.0 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3: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4: 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讲礼貌。在熊国的深处，有一条阳光明媚的土路。土路旁有一座树屋，树屋里住着小熊一家。小熊家最近有个大麻烦，就是大家经常把礼貌给忘在一边。哦，一开始，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只是偶尔忘记了使用礼貌用语，后来就变成了推推搡搡，还不说对不起，哼，哎呀，然后就变成了伸长胳膊去拿桌子另一边的菜，直接下手，而且还不说请把西兰花递给我。熊妈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反正现在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已经变成了没有教养的孩子，手上推推搡搡，嘴上哼嘿哼，嘴里还不

0: 不尽。饭桌上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他们争抢食物，把食物还丢来丢去，
1: 是我的，我的，这个给你，哼！
0: 他们狼吞虎咽，满嘴塞饭，还在桌子下面踢来踢去，真是一片混乱。熊妈妈试图纠正这种行为，她劝说：“你们两个要听话，做有礼貌的好孩子。”她抱怨：“哎，我的孩子怎么变成了这样？”她吼叫：“
1: 别闹了！”
0: 她还试图找熊爸爸帮忙，不过她发现有时候熊爸爸也会忘记了礼貌。熊爸爸用力敲着桌子，咚咚咚咚，大吼着让小熊们别吵了。不过这样也只能让他们安静五分钟。熊妈妈觉得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她必须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但是做些什么呢？熊妈妈认为对付坏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好习惯。他拿出一张硬纸板和一支记号笔，在硬纸板上写下熊家的礼貌计划。写完后，他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向熊爸爸和小熊们宣布了这个计划。熊家礼貌计划，全家人都必须遵守和执行这个计划。不礼貌的行为有忘记说请或谢谢，惩罚打扫门前的台阶，互相推搡惩罚要清洗两块地毯，打断别人讲话要罚打扫一楼，骂人要罚打扫地下室，横跨餐桌取东西吃要罚扫院子，发出粗鲁的噪声要罚除杂草，玩食物浪费食物要罚洗碗，摔门要罚打扫阁楼，忘记说不好意思要罚清洗垃圾桶，一直站着浴室浪费水要罚丢垃圾。熊妈妈列出了熊家所有不礼貌的行为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如果忘了说请或谢谢就要打扫门前的台阶，如果互相推搡就要清洗两块地毯，如果骂人就得去打扫地下室了。小熊们听完之后急切地说：“妈妈，这不公平。”熊妈妈回答：“可是不讲礼貌对其他人更不公平，礼貌的意义就是要我们替他人着想，对他人公平，所以讲礼貌非常重要，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和其他人相处。如果你不讲礼貌，我不讲礼貌，大家就乱作一团了。”
2: 熊妈妈说的对，
0: 熊爸爸插嘴道：“谢谢你的认可，熊爸爸。不过，打断别人说话是不礼貌行为的第三条，现在要罚你打扫一楼。”
2: 啊！
0: 熊妈妈说着，把羽毛掸子递给了熊爸爸。
2: 好吧，我记住了。
0: 小熊哥哥偷偷地说：“妈妈是认真的，我们也得制定个计划，要不然就得多干好多活。”“
3: 什么计划？”
0: 小熊妹妹说：“
3: 这个嘛，
0: 叫做超级礼貌计划。我们要句句都用礼貌用语，直到妈妈受不了，取消她那个计划。”“
3: 好主意。”
0: 小熊妹妹说：“我会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讲礼貌的，直到妈妈受不了。”兄妹俩开始实施他们的特别讲礼貌计划，他们俩变得特别的有礼貌，超级有礼貌。楼梯上，
3: 你先来，亲爱的哥哥，请。
0: 你先来，亲爱的妹妹，你先请，谢谢你。走廊里，
3: 不好意思，我亲爱的哥哥。
0: 没关系，我亲爱的妹妹，你先请。浴室门口，
3: 久等了，非常抱歉。
1: 您太客气了，亲爱的哥哥。
0: 但是，事情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熊妈妈一点儿也没有受不了。几天后，兄妹俩已经忘了自己是在假装有礼貌了，而且变得真的很讲礼貌。在餐桌上，
3: 请把蜂蜜递给我好吗？
1: 乐意效劳，
3: 谢谢你。
1: 不客气。
0: 房间里，
3: 让我帮你捡玩具吧。
1: 太感谢你的帮助了，
3: 下次我们互帮互助。
0: 院子里，
3: 哎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撞到你的。
1: 没关系，反正也没啥事。
0: 事实证明，熊妈妈是对的，她的计划进展得很顺利。人一旦养成了讲礼貌的好习惯，不用刻意就知道怎么做有礼貌的人了。
2: 但是这一切对熊爸爸来说可不容易，
0: 他才是那个快要受不了的人。大人要改变习惯要难得多，熊爸爸总是忘记讲礼貌，经常被罚。
2: 我很高兴走出家门，远离那个礼貌计划，
0: 熊爸爸说，
2: 因为今天要开车去超市。
1: 滴滴吱，
0: 停。他们在路口把车停下，因为要礼让行人。熊妈妈说，家里家外都要讲礼貌，尤其是在路上，这对安全驾驶很重要。他们走进热热闹闹的超市，熊爸爸嘟囔道，
2: 好吧好吧，不过我觉得你把礼貌看得太重了，
0: 讲礼貌也得讲道理吧。比如你要是让每个人都在你前面结账，那你永远也结不了账。再比如有时候你不得不打断别人的讲话，打扰一下女士，你购物车里的油瓶都漏了。
3: 熊爸爸对一旁正在聊天的女士说道。
0: 那位女士非常感谢熊爸爸的提醒，
3: 谢谢你熊先生，感谢你的提醒。
0: 开车回家的路上，熊爸爸继续说，
2: 看到了吧，生活不只有讲礼貌这一件事。
0: 小熊们讲讲礼貌很好，不过爸爸们嘛，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考虑。
3: 就在这关键时刻，前面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1: 滴
2: 咚呜，
0: 熊爸爸的车子一下子撞上了他。熊爸爸非常生气，他咆哮道，
2: 怎么搞的，你怎么开车的，你简直是个笨蛋。
3: 小熊妹妹提醒道，不准骂人哦，
0: 骂人的惩罚是打扫整个地下室。所以熊爸爸只能咬紧牙关，重新说起了礼貌用语。这么做是对的，因为从前面车上下来的是一个怒火冲天的暴躁的大块头，这可是熊爸爸见过最高最大的熊。愤怒的大块头看到熊爸爸如此有礼貌，也不好意思发火了，解释道，
2: 对不起了，我刚才之所以刹车，是因为有一位鸭妈妈正带着小鸭子过马路。
0: 然后他和熊爸爸一起检查了汽车的保险杠，发现他们并没有任何损坏。继续上路后，熊爸爸说，
2: 正如我刚才说的，要时刻记得讲礼貌，这非常重要。哦，对了，我还要谢谢你小熊妹妹，
0: 谢谢你提醒了我。小熊妹妹很有礼貌地回答，
1: 不客气，乐意效劳。
0: 讲礼貌是对付坏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好习惯。
3: 哇哦，希望小朋友们学到了。
4: 借同学橡皮要说情，美术课上小雨正画着小汽车，突然发现彩铅画错了线条，他的橡皮忘带了，一眼看到同桌乐乐手里的蓝色橡皮，小雨没多想， 伸手就把

橡皮抢了过来，在画纸上擦了起来。乐乐的手空了，皱着眉看着小雨，嘴巴抿得紧紧的，明显不开心了。小雨擦着擦着，突然想起早上出门前妈妈说的话，借别人东西的时候要先说请，这样才礼貌。他看着乐乐不高兴的样子，脸有点红，赶紧把橡皮递回去，小声说，对不起，我不该抢你的橡皮。接着他学着妈妈教的样子，看着乐乐的眼睛认真说，乐乐，请借我你的橡皮用一下好吗？乐乐愣了一下，马上笑了，把橡皮往小雨手里推了推，给你用吧。小雨接过橡皮，飞快地改好画错的线条，赶紧把橡皮还回去。谢谢你，他心里悄悄记住了，以后借东西一定要先说请，这样大家都会

0: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2: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我快扛不住了。
3: 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1: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2: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
3: 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4: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5: 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6: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7: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

0: 对了。
1: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2: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3: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4: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5: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4: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5: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4: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5: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4: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5: 得嘞，您呗。
3: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河内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3: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7: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8: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9: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10: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1: 立明，
12: 站好！
13: 杨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底，
14: 战斗到底。

0: 们
1: 连长
0: 这美丽是吗？

0: 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1: 闪亮小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0: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他在今年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祈求合影的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和意大利从不祈求任何人。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表示，由于特朗普的不当言论，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他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9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鉴于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相关主管部门的指令，现发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要求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在规定时间段内，凡按要求提交通行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有必要确保船舶通行安全并防止碰撞，每艘船在进入海峡前必须遵照指定的航线及通行时间，未遵守该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将由船主承担。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里达伊拉米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对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美国尊重与伊朗签署的

0: 山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经被推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此前，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达尔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如果收到邀请，仍将参加接下来的谈判。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两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
1: 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
3: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那怎么来理解这推迟这个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
1: 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如何展开呢？今天认为双方后续谈判有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
4: 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

0: 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
1: 对于黎巴嫩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
2: 我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涉及到黎巴嫩。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这个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之一，美国也知道我们不会退让。
3: 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伊朗和黎巴嫩人民站在一起，将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并解放被占领地区，无论是通过外交还是武力。关于伊美关系，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不会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正在为可能的另一场战争做准备。总台 CGTN 报道员塞佩尔·萨雷米，
4: 您认为伊朗和美国可能实现关系正常化吗？
2: 不，我们不会与美国建立关系，也不会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伊朗明确且确定的立场。目前我们与美国是敌对关系，在德黑兰我们正在为另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我们不相信美国人说的话，而是基于自己的考量形式。同时我们也在采用谈判和外交的选项，将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
5: 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里·达伊拉米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对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呼吁美国以此为契机彻底改变其在中东的侵略性战略。
6: 也门胡塞武装欢迎美国与伊朗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认为这对地区稳定至关重要。我认为现在是美国改变其对中东地区的侵略性战略，迈向对话和寻找适当解决方案的时候了。毫无疑问，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是一个关键节点，尤其是它向美国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即问题不能通过战争解决，也不能通过制造敌对行动，更不能通过违反国际法或实施对抗来解决。相反，解决争端依赖于国家间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
3: 阿里·达伊拉米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希望美国尊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如果加沙或者黎巴嫩再次遭到公然侵略，胡塞武装必将采取行动。他同时呼吁在红海地区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的新秩序，以保护周边国家的利益，对抗美国的霸权。
1: 19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9点生效。
5: 不过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而促成的。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将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

0: 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十余次空袭，但下午五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1: 就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惹恼以色列等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麻烦是特朗普总统的人认清现实。
2: 他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And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4: 我想对他们说的是，你们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你们面临的每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我察觉到以色列内部有一种奇怪的恐慌，他们似乎想当然地认为所有对伊朗有利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伊朗却不会改变其任何行为。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这么想，协议根本不是这么写的。
3: And I just don't know why anybody would think that's true. That's not how the deal is written.
0: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及之人是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二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称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保留全部自主军事行动权利。还有以色列安全内阁高级成员表示，以色列必须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他说，这不会立即发生，但以色列的基本判断是，无论伊朗方面如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相关议题兴趣下降。分析认为，美以对伊朗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黎军事行动。在本月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认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5: 我确实说了，不过我并不是愤怒，我只是对他不停地与黎巴嫩发生冲突有点不满。
0: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必须在推进对伊朗谈判与安抚以色列反对声之间寻求平衡，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
1: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表示，以色列不满协议给予伊朗太多红利，但美国在涉黎巴嫩问题上对以色列约束有限。
6: 这份刚刚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从字面上看确实对伊朗非常的有利。这份备忘录规定就是从签字之日开始，那么美国就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这个豁免令。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也好，伊朗的经济也好，伊朗的国力也好，会因为石油出口的恢复有一个明显的反弹。那么这是以色列所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这份备忘录中也规定了像黎巴嫩战场也要纳入到停火框架中，那么这个也是符合伊朗而不符合以色列的这种考虑。所以未来以色列还会在美伊的协议和谈判的问题上去唱反调，去搞破坏。第二个以色列方面的考虑，我觉得是和他国内的这个今年秋天的选举有关。所以以色列总理现在是面对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他是要表达他的强硬的反对的立场，要展示出他敢于对特朗普说不，那么为自己去拉抬选情。至于美国能不能够真正的约束以色列，我觉得要分议题来看。那么由于在伊朗问题上，由于以色列如果他要攻击伊朗，实际上他对美国有很强的这种军事的依赖，所以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去约束住。

0: 色列，但是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有比较大的行动自由，他在黎巴嫩的作战其实不需要美国的直接的支持，所以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恐怕只能部分的去约束以色列。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斯海峡被关闭的说法。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一周战报称，俄军击落近4000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称，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连续两天对乌克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部分设施遭袭后引发火灾，损毁情况严重，抢修工作正在进行中。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轰
3: 中国之声正午
2: 轰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交际琴而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气象服务站，
3: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罗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未来两天美国中部的降水呢会逐步向东转移，具体来看，明天美国中部会有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且很多地方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降水总体会向东发展转移，主要是美国中部到东北部多地还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地区有暴雨，而且不少地方仍然要警惕可能伴随的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两天美国西部到南部平原一带降水会逐步减少，气温明显升高，多地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5度左右，西南部内陆地区以及南部平原极地甚至会在40度或以上，像拉斯维加斯最高气温就可能会达到45度。而在美国东南部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配合着较高的空气湿度，体感闷热。而在欧洲，未来两天仍然会持续有较大范围的降雨，明天西班牙中北部、法国、德国、波兰、捷克、奥地利以及北欧、俄罗斯西部等地有较大范围的小雨，瑞典北部、芬兰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后天西班牙和法国的降水总体上会减弱减少，东欧西部的降水呢稍有增多，从德国到巴尔干半岛、东欧西部等地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覆盖。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冷敏。
3: 好的，无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全力保供本市场，节制消费，底气足。靖远县文化馆公益开放润童心，非遗传承起新苗。天津原派干部人才风采许阳，以龙头之力架东西协作连心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端午节将近，靖远县紧扣稳民生、保供给、促消费工作主线，统筹物资调配，强化市场监管，畅通供销渠道，全力稳住节日消费基本盘，保障各类民生商品量足价稳，供应有序。眼下城区各大商超消费氛围日渐浓厚，店内货品齐全，货架充盈，生鲜品类供应充足，本地时令蔬菜新鲜上架，外地优质果蔬持续补仓，肉禽水产蛋奶副食储备充裕，米面粮油休闲食品节日礼盒种类多样。同时本地特色农特产品集中亮相，充分满足群众日常采购、节日走亲访友的多元需求，市场烟火气十足。面对节前集中采购热潮，县域各大商超提前谋划备货，依托产地直采模式拓宽货源，大幅提升商品库存体量。文店实行全天候动态补货机制，随缺随补，

0: 有效杜绝缺货断档问题。同时，商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进货查验、质量核验关口，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规范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抓实节日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常态化开展市场巡查督导，畅通物资运输配送链路，以充足物资供给，平稳市场物价，规范经营秩序，扎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为全县群众营造安全、舒心、繁荣的节日消费环境。靖远县文化馆，公益开放，润同心，非遗传承，起新苗。岛屿为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普惠服务，充分发挥文化馆非遗展厅公共文化阵地育人作用。靖远县文化馆面向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常态化开放非遗展区，分批接待青少年团体参观研学，让本土非遗文化近距离走进少年儿童身边，以文化浸润助力未成年人成长。解说：走进古色古香的文化馆非遗展厅，浓郁的本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焕然一新的展厅内，双龙皮影、黄河剪纸、传统刺绣、泥塑技艺等省市县级非遗展品整齐陈列，生动展现了靖远千年黄河文脉与民俗匠心。讲解过程中，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童趣满满的语言，耐心为孩子们讲解每一项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制作工艺和民俗寓意，生动讲述双龙皮影戏、靖远传统手工艺的本土故事。孩子们近距离观赏精美手工艺品，观看皮影道具展示，了解传统民俗文化渊源，新颖的展品、独特的传统工艺、浓厚的乡土文化氛围，让孩子们直观感受靖远非遗的独特魅力。解说：同时，依托馆内特色双龙皮影小剧场，通过动静结合的展陈方式，让静态文物活起来，让传统文化更接地气，更贴近童心，有效提升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度与认同感。解说：近年来，靖远县文化馆始终立足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以非遗保护传承为抓手，持续盘活展厅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公益参观、研学体验、非遗展演、传承人现场教学等普惠活动，让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文化阵地。解说：此次非遗参观研学活动不仅丰富了幼儿的课外文化生活，拓宽了视野眼界，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下一步，靖远县文化馆将持续夯实公共文化服务基础，不断丰富展陈内容，创新体验形式，优化服务品质，持续常态化开展面向青少年的非遗普及公益活动，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美育人，让靖远优秀传统非遗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 海河黄河一脉牵，金竿携手共振兴。在天津市和平区与靖远县东西部协作的壮阔实践中，靖远县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许阳，始终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扎根农业一线，深耕协作领域，将东部资源技术理念与靖远乡土实际深度融合，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实干诠释初心，成为东西部协作助力乡村振兴路上的实干先锋与桥梁纽带。自京靖东西部协作结对以来，许阳始终牢记靖远所需、天津所能、龙头所为的工作准则，主动扛起龙头公司在东西部协作中的主体责任，将协作工作融入公司发展全局，以产业协作、消费帮扶、人才互通、项目共建为抓手，推动协作资源精准落地、高效利用。协作的最终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许阳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 在与群众的交流中了解他们的困难与需求，主动推动协作资源向。

0: 层倾斜，向民生聚焦，让群众在东西部协作中收获满满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从黄河岸边到金门大地，从产业基地到田间地头，许阳的脚步从未停歇。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的行动，在东西部协作的道路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责任与担当架起京晋两地连心桥，用实干与汗水浇灌乡村振兴幸福花。山海相依，情深意长。许阳原干的实干足迹是精干协作的生动见证，更是新时代原干干部初心使命的真实写照。当前，精干协作正迈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相信在像许阳一样的原干干部接续奋斗下，精干两地必将携手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让东西部协作之花在晋源大地持续绽放。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本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这宝通寺的无可禅师跟他的好友何心隐唠了一个晚上，唠嗑的时候有个小和尚进来禀告，说是寺外边发现有一些人呐挺可疑，可是这两位好友谁也没在意。这时候何心隐就觉得时间也不早了，该走了。宝通寺离小红山书院也不太远，再说这条路他又特别熟悉。当他离开宝通寺刚走出不远，就被几个虎彪彪的大汉给摁住了。他刚想喊，哪曾想啊，呵，一团子布

他的口里边，他呀就喊不出来了。那么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呢？这个事儿就是姬学赠做的手脚，他派人秘密的跟踪了这个何心隐。当何心隐从宝通寺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就暗中下手把这个大学者何心隐给抓起来了。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的吴王省，这下可麻烦喽。这学生是一传十，十传百，是百传千，千传万，呼哗啦啦，很快的时间就云集在武昌。这武昌城遍地都是青年学子，这帮学生集中起来是公开要把他们的老师从大牢里请回去。这陈瑞一看这个事儿麻烦了，这学生要闹事啊，一旦这些学生要造反，这武昌城不就乱了吗？这陈瑞就开始埋怨金学僧了。他这天把学台金学僧找过来，跟金学僧就商量上了。哎呀，我说金学台呀，这件事麻烦了，你把何心隐抓起来，这武昌城遍地都是学生啊，这些学生一旦联合起来把官府包围住，这不要坏事吗？金学僧乐了，陈大人您放心，这小学生闹事儿闹不起来大事儿，他们呢瞎操作瞎起哄行，真刀真枪的他们不敢干，再说咱们手下有兵权呢，怕他们干什么？哎，他说这几句话给陈瑞还鼓鼓气儿，那下一步怎么办呢？陈大人别着急，咱们一步一步的来。当何心隐被抓起来之后，不光是学生要闹事，官员里边也有些对何心隐特别崇拜的，他们就四处打听这个官府应该把何心隐怎么处理。有的人就托人弄呛的开始找这个金大人，金大人谁也不见，你们呢愿意找找谁，反正我猫起来。可是总藏也不行啊，这天他手下的差官进来禀报，说是有个老和尚叫无可禅师特意要拜访您。一听无可禅师来找他，他可不能不见呐。这个无可禅师就是当年的出右家，也就是首府的好友，当年张居正写的那首诗《燕月重来二月初》就是留给这出右家的纪念品。所以金学僧也不敢小看这个无可禅师，他就做好了准备，今天要接见接见这个老方丈。单说这个老方丈见到金学僧，阿弥陀佛，金大人呐，我今天特意来拜访您，我有事要跟您讨教讨教。哎呀，大师，您来可不是讨教的事儿，您有什么就问什么，下官一定如实的回答。我说金大人，老衲我是为何心隐的事来的。这老方丈说话是直来直去，也没拐弯也没抹角。我听说前天晚上何心隐在我的宝通寺刚出去就被你们手下的人给抓走了，老衲想问问学台大人，这个何心隐究竟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呀？金学僧听出来了，这个老方丈不满意，人家提出点问题让你解释解释。大师啊，官府绝不会平白无故的抓人，我们抓人肯定有抓人的理由。金大人呐，你也别

兜圈子。为这件事儿，我已经找到官府的陈大人了。陈大人说，这个何心隐犯的是血案，既然是血案，就归你这个学政管理啊。我特意才来找您。姬学增一听，呵，你个陈瑞，把我卖了，把老和尚知道我这儿来了。好你个陈瑞，咱们走着瞧。姬学增表面上没让这个老方丈看出来。啊，对，这个陈大人说的是，他犯的是血案，主要就是他利用各地书院的讲堂，是大肆鼓吹无父无君的歪理邪说，这些言辞就等于辱骂朝廷，讽刺当今的皇上，比照大明律的条例，这叫蛊惑人心，聚众闹事，犯此条者，重者可以问斩，轻者就得流徒口外。金学增一口气儿就点出了何心隐犯的条例。胡可大师听完了，心里非常不舒服。他冷笑一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是今天在学政的府衙，他呢不能跟人家金学增争辩呢。金大人呐，他聚众讲学也好，闹事也好，老衲我总觉得何心隐毕竟名满天下，惩处他对朝廷不利呀，你们朝中应该想一想后果呀。再说何心隐在湖北讲学，的确啊，风声太大了。学太大人，你今天把何心隐抓起来，不就是要保一省学政的平安吗？其实保平安也不一定要抓人，你把何心隐请过来吃一顿饭，喝一顿酒，然后非常礼貌地把他送出境，不就得了吗？何必动手把他抓起来呢？听完老方丈这番话，金学增笑了，您说的这话好像挺在理，下官实难从命啊。您想，一个何心隐在湖北讲学，把湖北的学政搞得是一塌糊涂，我要是把他送出境，那不是把这个灾难推给别的省份了吗？金大人，难道何心隐一定要在湖广省问罪了？是。老方丈听明白了，这湖北是讲学的重地，他在湖北要惩处何心隐，这是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金大人呐，你们在湖北要把这个何心隐问罪，可曾想到荆州是当朝宰相的老家呀，怎么也得给首府大人留点面子。在荆州首府都不抓，你这个金大人为什么敢冒天下之险呢？嘿，今天这老和尚把这句话问到点子上了。金学增站起身，是拿起了折扇扇了一会儿，他是慷慨陈词，来了一番讲述。大师啊，首府要秉一国之政，管的是官，周天子创国之治，是陛下管三公，三公管百姓，百姓管万民。当今皇上只要管好两个人就行了，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另一个就是当朝的大宰相首府张先生。要知道，首府管的是天下文武百官，边境要安宁，首府又不能自己带兵打仗，他只要对总兵和总督发号施令就行了。
江河决口，首府又不能亲自去堵，他只能命令治河这些总督亲自去管理。每一个省或者某一个县，要是招了天灾人祸，首府也不能亲自到前面去赈灾、去济贫，他只能指令手下这些官员安抚当地的百姓。假如官员玩忽职守，首府可以通过稽查官来稽查这些官员。总之，国家有很多方面的大事，那么就需要很多方面的官员来管理这些事。假如每个官员都能各服其责，各尽职位，这一国之政就顺利了。就是每个官员都正常的行使自己的权利，也别滥用权力，也别欺压百姓，上对朝廷负责，下对百姓负责。我们这些执掌大事的官员就要竭尽全力，把首府的方针政策落实好。具体到我这个学生官要管的事情，就是学校和乡试。下官刚刚上任，经过这几天的明察暗访，已经得出了结论，核心也是本省学政的害群之马。首府当初在荆州让陈大人把他放掉，是因为陈大人抓捕何心隐的理由不当啊。陈大人认为何心隐在荆州冒犯了首府，这个理由下令把他抓起来是确实不当，所以首府下令让陈大人把他放了。可是我这次抓了何心隐，我可不是因为他给首府送的礼物啊，我是因为他驯养一顿扰乱学政，同样是抓，理由是完全两样。我是正常行使公务，履行学官的职责。不知下官这番话，大师啊，您能不能理解？嘿嘿，这个金学僧是一条一条的从大道理讲到小道理，把这个事来龙去脉讲的是非常明白。吴可大师听完了没动静了，他本来想到这几句话比你金学僧把人放了，可是哪儿曾想碰见一个硬钉子，他想啊再说几句，可是一想没什么说的了，人家讲的非常明白啊，他扰乱的是学政啊。既然你有你抓人的理由，老衲我就不说什么了。他起身就走了。老方丈临出门的时候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哎呀，何心隐呐，一代学子的领袖恐怕就毁在这个金大人的手上了。他这么想没说出来。当金学僧把老方丈送走之后，他就合计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想好了一条妙计。这个大牢里边有个牢头，这个牢头长得是一脸横丝肉啊，当地的老百姓给他起个外号叫李阎王。这李阎王究竟叫什么没人考察了，不光老百姓管他叫李阎王，官府的人也管他叫李阎王。这一天他单独就把这李阎王秘密的招待了一番，他给这个李阎王200两纹银。你呀下一步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办。这李阎王从来没得到这么大的一笔赏钱，高高兴兴的把这银子收起来，放心吧金大人，我一定啊要把这件事儿给您办得干净利索。当金学僧把这李阎王送走之后，可乱套喽。他手下的差官进来禀报说啥，整个的武昌城遍地全是青年学生，也说不上在哪儿来的，
现在已经有10万人了。啊！金学僧一听，坏了，一个核心人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他心里边佩服首府厉害呀。这个核心人今天不出，等到明天就麻烦了，太有号召力了。这时候金大人已经出不了门了，他的学台衙门被这些学生已经团团的包围住了。再说他手下还有200多士兵呢，200多士兵和那几万学生比起来，那简直少得可怜。再说200士兵虽然有刀有枪，对学生他不能轻而易举下手啊。一旦对学生要是动手，出了流血事件，就得轰动整个的朝野。这怎么办呢？金学僧想来想去，赶快派人给陈大人送个信儿，让陈大人在城外那卫所里边再调一些兵马，好来解围呀。他把这人打发走了，就等陈大人的消息了。可是陈瑞接到这个信儿，他没动。他心中暗想，你金学僧惹的娄子，你自己去处理吧，我呀先看看再说。这个陈大人一耍心眼儿，给金学僧这边可增添麻烦喽。这学生围的是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啊，这帮学生乌闹火喊的，一起在喊号，一定要把我们的老师何心言放出来。何心言犯了什么法啦？大伙在外边就吵吵嚷嚷的喊起来了。这人多呀，喊声也大，这声音一大，把这个学僧衙门可搅乱套了。可是这些学生谁也不上前凑合，那门口有200多大兵在那守卫着。再说这个金学僧等这个陈瑞的好消息，可是一点动静没有。按理说他得到信息就应该在卫所调来人马，好来解围，可是现在这解救的人马没来，金学僧就犯了难了。怎么能把这些学生赶走呢？嗨，也不难，我呀想办法让这帮学生不消自灭，哎，都让你跑。他想什么招啊？这个金学僧不愧是斗蟋蟀的老手，那个毕愣子都被他斗败了，何况这几个黄毛学生啊。嘿，他来导演了，他把手下这些人秘密的派出去干什么去了？专门找那些采蜜的蜂王，把这些蜂王用布都给包起来，一团子一团子蜂都准备好了。金学僧大步流星的就出了学台的衙门。这些学生一看，对，就是这个金大人，他把咱们那个老师给抓起来了，找他算账。呼啦，这学生就围上来了。金学僧一点都没在乎，他扑腾一下子就坐那儿了。何心隐他犯法，我抓他，他不犯法我抓他干什么？你说我们的老师犯什么法了？这帮学生指手画脚的就往上凑合，可是凑不上来，还有200多大兵保护着金学僧呢。这些学生指着金学僧就要理论一番，金学僧笑呵呵的是不慌不忙在那儿啊扇着扇子，天热呀。他一边扇，这帮学生可受不了，这人是一个挨着一个，都是汗不流水的，这天气又这么热。金大人，快把我们的老师放出来，大伙还操作呢。就在这功夫，手下那些人把那蜂王都采集来了。金学僧是一地眼色，这几包子蜂呼就铺天盖地放出去了。这蜜蜂在包裹里包着，一下子看见日头了，呼啦家伙这精神头就来了。再说这蜂王的号召力也特别大，
这风芒呼呼的这一

0: 飞，四面八方的蜜蜂全来了，铺天盖地，就像来了一场沙尘暴啊！哎呦，这些学生谁也受不了喽，一个个不是捂鼻子就是捂脸，怎么的？这些学生是连滚带爬，什么也顾不得了，赶紧是四外的逃散。也就是不到半个时辰，这些学生都跑没了。人家金学僧这边早提前做好了准备，把那衣服袖子不管天怎么热都包裹起来了，谁也没受着伤，这些学生哪受得了啊，呼啦家伙全跑没了。学生散了，陈瑞陈大人的兵也赶到了。陈大人提前把手下卫所这些兵都点好了，不过他要看看动静。他听说这学生被这大黄蜂给蛰出来了，他也过来了。他想来买个好，人走完了，这蜂也散了，陈大人领着人也到了。再看金学僧，那脸也用布包着，还坐在那儿呢。金大人，你没折坏吧？我说陈大人呢，陈大人，我等你多半天，得回这回是老天帮我的忙，没有这些蜜蜂，我今天就不是坐在这儿了，这帮学生就得把我给吞了。行了，金大人，赶快回府衙吧。就这么着，金学僧和陈瑞回到了学政的府衙。金学僧这天就安排李阎王在这天晚上一定要对何心隐下黑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了，金学僧来到湖广担当学政这个职务，这摊事儿可太难了，因为跟他作对的正是何心隐。何心隐的弟子遍布全国各地，金学僧一到湖广，采用了霹雳手段把何心隐给抓起来，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何心隐那些弟子来了好几万，这些人把湖广的学政衙门给包围起来了，他们点名要见这位金大人。怎么能把这些学生赶走呢？这个金学僧不愧是斗蟋蟀的老手，他来导演了，他把手下这些人秘密的派出去，专门找那些采蜜的蜂王，把这些蜂王用布都给包起来

0: 将，来了一场沙尘暴啊！哎呦，这些学生是连滚带爬，什么也顾不得了，赶紧是四外的逃散。不到半个时辰，这些学生都跑没了。这些学生不知道是这个金大人使的计策。这学生散了之后，金学僧就开始思考上了。这个何心人不能留了，如果这个何心人再多留一天，武昌的学潮就得继续闹下去，必须想办法把这个何心人尽快的灭掉。要利用这个牢头秘密的对何心人下手。再说这个牢头收到了金学僧交给他的200两银子，在我手里边要是杀个人，不就像踩死个蚂蚁吗？太简单了。可是这学生一闹事儿，他发现了这个何心人确实不简单。再说这个李阎王做事也想留一步后路，既然我答应这位金大人了，可怎么办呢？这人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要是普通老百姓，我把他秘密的处决了，一点事没有。一旦我把他杀了，捅出篓子来，那可怎么办呢？嘿，这个李阎王也动了点心眼儿。这一天，金学僧给他一道密令，让他尽快的下手，因为不除掉这个何心人，这帮闹事的学生他们就不能离开武昌城。这个李阎王这天晚上喝了几盅酒，就想了一下子怎么办呢。哎，有了，我来个以毒攻毒。他手下管120多名犯人，这些囚犯有10几个是死囚，在这几个死囚里边，我找一个替罪羊，让他替我下手。不过他自己的权力有限，他得跟陈大人汇报汇报。这天他喝完酒之后，悄悄的就来到陈大人的府宅。一见面，这个老头就把他的想法说了，说是陈大人呐、这个何心人现在在我的大牢里边已经压了20几天了，金大人让我秘密的尽快把他处死。可是我琢磨，这个何心人有来头啊，能不能找一个死刑犯替我把他灭了呢？陈大人，您如果同意了，我让他下手之后饶他一条活命。陈瑞一寻思，好吧，只有这么办了。这个李阎王回到牢房，他就把其中一个死囚给调出来了，预备点酒菜。这死刑犯以为这回自己要见阎王了，因为这李阎王要是给谁端上酒菜，谁就离死不远了。可是今天这李阎王亲自陪他喝了几盅酒，这酒壮英雄胆，他也壮熊人胆。这个死囚本来就等着处死，可是这个牢头跟他喝了几杯酒，唠着唠着就把话引上了正题。哎呀，你在这牢里边待了大概有一年了吧？
1: 是啊，我待了一年了。
0: 你想不想活命呢？
1: 哎呀，牢头大爷呀，我时时刻刻的都想离开这地方，但是我犯了杀人罪呀。
0: 哎，你要是相信我，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就能有一条活命。
1: 哎呀，李老爷，您快给我出主意吧。
0: 说着话，这个死囚跪在一块儿，就给这李牢头磕了3响头。
1: 您快给我指一条生路吧。
0: 好，不过你得听我的。你看没看见那个牢房里边关个老头？这老头啊是个念书人，

0: 别看他是念书人，他犯的罪可比你大。不过，对他可不能直接处死。想在这个牢房里边秘密的把他做了。你要是能帮我把他掐死，嘿，你的命就保住了。当真？当真？咱们俩君子无戏言。再说这个死囚，八心八肝的，就想自己能有条活命。在这大牢里面已经待了将近一年了。一听说我要是把这老头给掐死，我就能活。哎，这个好啊，拿他的命换我的命，行。既然这个牢头已经答应他了，好吧。你说我什么时候动手？越快越好。现在已经是下半月了，好吧。李阎王就把这个死囚悄悄的给他塞进了何心眼那牢房。再说深更半夜的，何心眼一听这牢房的大门哗啦就打开了，由他外边晃晃荡荡的进了一个罪犯。什么人晚上怎么关在我这屋了？这何心眼来了20多天，谁也不敢动他，谁也不敢审他，是一点亏也没吃着。因为他毕竟是个学生领袖啊，这深更半夜的关进来一个死囚。这何心也迷迷糊糊的就看这人怎么眼睛发直了，他就问那狱卒一声，怎么我这号里面来了一个人？这狱卒把这门呐咔嚓一声锁上了，根本就没理他，走了。再说这个死囚进来之后，上上下下看了看何心眼，哦，心里边明白了，就这个老头好，他躺在他边上，也就是在何心眼似睡非睡的时候，就看这个死囚一翻身，嘿，就骑在何心眼身上了，然后用那俩手一使劲儿，哎，就掐住了何心眼的大脖子。就看何心眼他刚想喊，还没喊出动静呢，这眼睛就直了，这腿呀蹬的两下子。再说这个死囚，他是拿何心眼的命换自己的命，用的劲头也大，何心眼是一命呜呼。当他把事做完了，拍拍牢房的门，这李阎王赶紧开了大锁把他放出来。你做完了？
1: 哎，我李爷，我做完了。
0: 死了吗？
1: 死了。
0: 李牢头上前踹了何心眼两脚，一看那气儿早就断了。这时候他一回身端了一杯酒，行啊，你这个壮士，明天早晨你就可以出这大狱了，来，我敬你一杯。这个死囚高高兴兴地把这杯酒端过来，是一干而尽。可是当他把这杯酒喝完的时候，啊啊，喊两声，麻烦了，他成了哑巴。对，李牢头心想，命给你留下了，但是不能让你说话，一旦你要能说话，我的罪行就得暴露啊，我的罪行一暴露，这帮学生不得把我家给抄了。然后这李牢头吆喝一声，不好了，快来人，这个死囚把这姓何的犯人给掐死了。这个消息马上就传给了陈大人，陈瑞听说了，马上就领着一些官员到这验了尸。这时候金学增金大人也赶到了，因为何心眼犯的是血案呢，他必须得到场。整个湖广省主要的这些官员都来到现场，一看何心眼确实 被这个囚犯掐死了。这个案子只有如实上报朝廷。何心隐死在了大牢之中，这消息一传出去，这学生当时一个个都打了脑袋了，心想我们的老师怎么能死呢？大伙都画着问号。但是确实死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京城。这个消息一传到京城，有很多的人为他要鸣不平，一些热衷讲学的官员甚至给皇上上了本子，要求湖广巡抚衙门要查一查这件事儿。可是首辅这个时候已经回到了京城。当首辅回到京城，接到这个事情的消息，他就给皇上上了一本。首辅要趁热打铁，对这些学生赶尽杀绝。这件事儿，皇上很快就批旨，首辅借着皇上这批旨，一下子查禁了全国75座私立书院。同时首辅还公开讲明，这只是第一批，剩下的书院一律限期解散。在这之后，还有谁再敢私自讲学，坚决严惩不贷。这个令一出去，全国是舆论哗然。但是不管怎么议论，再也没有公开反对的了。公开讲学的风几十年是屡禁不止，最后以何心隐的暴死画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这件事首功应该说是金学僧，但是真正得到好处的是这个巡抚陈瑞。皇上查禁书院的诏旨颁布不长之间，吏部就下一道遗文，陈瑞调到京城任礼部的右侍郎，同时升任的还有真定府的知府钱普。钱普调京之后升任工部右侍郎。对这两个官员的升迁，当时朝廷是有很多议论，但是首辅他权力太大了，议论归议论，谁也不敢公开反对。再说首辅回到京城，一连串要处理好几个大事情啊。首先讲的就是小皇上在首辅回家葬父期间，伸手就管户部要20万两银子。首辅回来亲自给皇上写了一份奏本，讲明朝廷国库的钱那是国家的钱，皇上您要是想花钱，您花你自己的小份子钱，国家的钱不是您随便花的。给小皇上讲了一番道理，小皇上表面上非常听进这个首辅的，可是心里边也憋了个劲儿，怎么我是皇上，我花钱还不随便呢？可是首辅是他老师，他不满意也不能说出口，这个事儿就这么办了。再说张居正回到京城还要处理一件大事，就是团山堡大捷，这真相究竟如何？一旦要是像高拱所说的那样，那就麻烦了。这天他把吏部尚书王国光请来了，两个人是同窗好友，所以两个人的关系特别的好，这里就不多介绍了。这王国光一看首辅刚进北京，就下令查禁了全国的书院，紧接着就来召见他。首辅啊，你还没歇几天呢，有什么大事要和我商量？主官呐，我真有一件大事要跟你商量商量，你想想，团山堡大捷这件事过去多长时间了？
1: 舒大呀，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来了？这事儿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那是去年过春节的时候。
0: 是啊，国光，我有个想法。
1: 春节的时候正是冷的季节呀，你想想，这蒙古达的这个时候怎么敢犯边呢？他们犯边都不是在这个季节呀。
0: 首府今天提出这个话头，
1: 王国光冷静地考虑了一下，哎，对呀，说他，我怎么没想起来呢？难道你说这里边有诈？
0: 屯山普大捷一下子杀了700多个鞑靼匪徒，要说一次战争杀死这么多敌人，这是一场大战呢。
1: 这件事儿是不是有问题呀？
0: 我这次南下葬的老父亲，顺便看了看高公。高公老了，
1: 可是这山中宰相跟我提出这个问题啊，他说让我要何时何时。哎呀，舒大，你糊涂啊，你中了高公的奸计了。你怎么不考虑考虑？高公太了解你了，他知道你办事认真，一旦要查起来，你是自己的刀要削自己的把儿啊。
0: 不对呀，入关，
1: 我在想，这800多人里边，能不能有妇女和儿童，或者说有没有老人？如果死的有妇女儿童有老人，这就不是战争了，这是滥杀无辜啊，咱们是犯罪呀。
0: 嗨呀，首府，这件事儿你听我的吧，你可千万别查了，查来查去都查到咱自己身上来了。不行，国光啊，我为什么把你请过来，我就是想跟你探讨这件事儿。真成了滥杀无辜的话，那就麻烦了。
1: 这蒙古达的多少年没敢犯边，
0: 咱们的几大门户戚继光、王崇古还有李成梁守卫的是固若金汤，
1: 他们十冬腊月就敢犯边。
0: 如果咱们这块疮疤要不是自己揭开，等着别人去揭就麻烦了。听到这儿，入关的眼泪下来了。这件事儿一旦查出来，要真像你说的这样，你想一想，受损失的都是咱们自己人呐，受皇上犒赏的这些人都是你身边这些赴汤蹈火的官员，
1: 跟着你这么多年，可下捞点实惠的，得到皇上的赏封。如果这件事儿一旦露了馅儿，皇上就得把这些奖赏撤了，这些人不白跟了你这么多年吗？
0: 高拱执政的时候，人家高拱手下那些人都捞到好处。首府啊，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起来，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私、懒惰、喜新厌旧，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私心呐。
1: 当这些人受到皇封的这些爵位都撤了，得到好处的皇上都收回去，谁还能跟着你干呢？
0: 入关呐，你说这件事儿我考虑到了，我不是没想啊，我知道高拱他走了一步高棋，他太了解我了，他知道我做事认真，一旦查出来绝不能手软。我自己身上的疮疤如果我不去揭，高拱就会派他手下的人把这件事捅出来，
1: 一旦到那个时候真相大白于天下，受损失的还是咱们这些人呐。
0: 所以我今天下决心
1: 要把这张窗户纸捅破，看看屯山普大姐究竟死的是什么人。王国光一听，张居正是下了决心要查这件事儿，自己再想阻拦已经无济于事了。好吧，我全力配合你。紧接着王国光回去就做了一些准备，时间不长，首府派的这官员带着100多名锦衣卫是小行夜入，饥餐渴饮不止一日，就来到了团山堡。张学言来到了边北辽东，详细的调查了这场大劫的经过。当他把事情了解完之后，自己都傻眼了，赶快把这些东西汇报给首府。结果首府知道这些实情之后，哎呀，正中了高拱的奸计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上回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回到京城要处理几件大事，首先把蒋学这个不正之风给压下去了，紧接着他就想起来了团山堡大捷这件事有很多个疑点，他秘密的把兵部的一个言官给事中光仪派到了团山堡的前线，要把团山堡大捷的实况了解清楚，马上回来禀报。在此之前，首府提前和吏部的老天官王国光商量一番。王国光听完了，不同意首府调查这件事儿。就在这功夫，光仪把准确的消息带回来了。这个兵部的言官给事中，光仪他是高拱的门生。别看他是高拱手下的人，但是这个人做起事来丁是丁，卯是卯，首府对他是非常信任。当他得到首府的密令，带了100名锦衣卫亲自来到团山堡大捷的战场，到这实地一考察，真相大白了。当时杀死这800多蒙古鞑靼，由于天寒地冻，这尸体就没埋，用大柴火垛把它扇起来了，开春之后才雇当地的农民把这些尸体埋起来了。这功夫啊，再从土里面挖出来，有的都腐烂了。不过这尸体不管怎么腐烂，男人女人一下子就分开

0: 老人和年轻人也分出来了，大人小孩也分出来了，那骨骼不一样啊。光一一看这些尸体，当时就落泪喽。这哪是蒙古鞑靼的士兵啊，这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呢。他当时命令手下这些人拿好了一些证据，然后压么巧动的回到京城，跟首府详细的汇报了情况。首府听完，心中太佩服这个山中宰相高拱了。这个老高拱太厉害了，他坐在家里边就把这件事分析透了，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高于我张居正啊。这天张居正又把王国光召来了，他把这真相让光仪当着王国光的面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王国光听完，当时那脑袋就耷拉下来了。首府啊，既然这件事您已经调查清楚了，怎么处理您做主吧，在下是保证配合。不过首府，在您给皇上写本子之前，我有一句心里话还得跟您说呀。这件事儿高兴的是高拱那些人呐，痛苦的是你手下的这些将领啊。您想一想，您自打当上了宰相之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儿，没有一件是不得罪人的。您回想回想这六年来您风风雨雨走过的路，是那么顺当的吗？在朝中，您不管是做大的改革或者是小的改革，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阻力的。咱们朝廷这些官员口口声声说让大明的江山固若金汤，让天下的苍生尽被恩泽，做起来太难太难了。首府啊，我还要跟您说一句心里话，您在给皇上上本子之前，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后路啊。张居正听完了，这是老友的心里话，但是首府这个人做起事儿来是一丝不苟，一定要把这件事儿当皇政捅破。紧接着首府让光仪亲自给皇上写了一道本子，这本子把整个屯山普大捷的真相说的是清清楚楚，这本子就递上去了。这一天小皇上接到这个本子，他当时就愣了，不可能吧，当时受奖赏的人太多了，就连朝中内阁这两位次辅，一个是吕调阳，一个就是张四维，他们两个都受到皇封了。这小皇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呀，可是冯保一五一十地把这个奏本念完了。万岁爷，这是真事儿，兵部那个给事中把那小孩和老人的尸体都抬回来了。这回小皇上是相信了，那赶快把首府张先生请过来吧，看看这件事儿怎么办呢。小皇上一下子没主意了。功夫不大，首府张居正来到了云台拜见了皇上，两个人行过君臣之礼，这小皇上就把这本子让冯保递给了张居正。其实张居正早就知道了，这本子就是他授意写的。他装模作样的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他扑通给皇上跪下了。万岁，这么大的事罪在臣呐。什么什么？小皇上愣了。罪在你，你有何罪呀？万岁，臣作为内阁的首辅，对这件事儿没有详细的调查， 这就是罪过呀。张先生，现在不是你谈罪过的时候，我是想这件事儿下一步应该怎么处理啊。万岁啊，那就应该收回成命，把天下这些官员所有的奖赏全部的收回来，然后对我这位当朝的首辅也应该发俸三个月。哎呀，张先生，您刚刚葬完老父亲回来，怎么能罚你呢？不在你身上啊。不对呀，万岁，这责任就在我的身上啊。这时候冯宝卡不卡吧眼睛。万岁呀，既然张先生他请求自罚，就罚他吧。如果要是不罚他，皇上，咱们朝中得有人担责任呐。他要是不受到处罚，皇上，那您就应该出来检讨。这回张先生自己惩罚自己，皇上，您就没责任了。小皇上点点头，一看，对，如果首辅自己把责任担下去，我这个皇上就没责任了。好吧，那只好这么办了。马上小皇上就批了一道旨，把团山浦大街所有受功领赏的人员，升级的降级，受封的撤封，得赏金的把赏金收回朝廷。这道旨马上就要传下去了。小皇上又想起一件事儿，张先生，那李成梁父子应该怎么办呢？首辅张先生提前已经做好了准备。万岁呀，这件事的起因是李成梁儿子他立功心切，冒冒失失做出来的，但是他出发点好，他为了朝廷的安危，在春节的时候他加强了防卫，哪成想蒙古鞑靼部落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有着1000多人，他要向我们大明来投降，可是李成梁的儿子发现来了这么多人，以为是侵略的鞑靼呢，就派手下的人马冲杀出去，开始下手了。可怜蒙古鞑靼部落的这些老百姓喽，他们手无寸铁，本来是投降来的，遇见了大明的官军，这一顿厮杀，尸横遍野，800多名尸体都留在这儿了。但是这件事儿，皇上啊，咱们可不能对李成梁父子处理过重啊。李成梁他是个朝主人，为保护咱们大明的江山，常年在边北辽东守护着咱们的大门呐。对他们把奖赏收回就行了。小皇上对这李成梁父子本来有气，听首辅这一解释，这气儿就消了。好了，那就按张先生的意思办吧。紧接着首辅亲自拟了一道票，这道旨马上就通过邸报的形式传遍了全国。那么这个消息同时也传到了河南的新郑，最先得到消息的就是高福。高福他有的时候不总在家里边，他在外边经常为他家老爷打探消息。当他听说屯山浦大捷的事儿，皇上下旨已经全给否了，尤其是他同时还接到了又一个消息，就是何心隐暴死在狱中。哎呦，高福一分析，这两个消息老爷太需要了。他得到消息啊，急急忙忙就奔家赶。到家一看，呵，这老爷正在那儿喝茶水呢。他腾腾腾几步来到老爷跟前。哎，老爷，哎，老爷。
1: 高福啊，什么事乐这样啊？
0: 哎，老爷，可太好了，特大的喜讯呐。
1: 什么特大的喜讯？高福啊，

别着急，一句一句的说。老爷，我先跟您说，有个叫何心眼的，在武昌城暴死在狱中了。啊，就是那个读书人心中的偶像。是啊，高峰，这个消息准确吗？千真万确呀，是邸报上说的啊。要是邸报上说的，高拱相信了。好啊好啊，高府，你想一想，从今天开始，这个首府他就和天下的读书人为敌了，那读书人这些嘴嚼也能把这个当朝的宰相嚼碎呀。太好了，从今天开始，我高拱就开始看戏了，这好戏会一台接着一台。哈哈哈哈，哎呦，高拱乐坏了。老爷您呐，先别乐，这还有一件喜讯呢。什么喜讯呢？还有一件，您看看，团山普大捷，皇上已经下旨了，把那些受封赏的全都收回来，都作废了。这些得到高官厚禄的官员，这回回家偷着哭去吧，他们是白白做了一场美梦啊。啊，真有这个事儿？老爷您看看，这邸报上写的明明白白。高府也真有本事啊，他呀把这邸报的原稿也说不上通过什么关系拿在手中，然后他亲自递给了高拱。高拱仔细看，哎呀，太好了，这件事儿啊比刚才那件事儿让高拱更高兴。张叔大呀，张叔大，你是自掘坟墓啊，这回有你好瞧的了。从今天开始，我高拱可以高枕无忧了。嘿，好啊，张居正，老夫我料到你会有这一天呐！你是自己打败了自己呀，老夫我又赢你了，老夫我又提前走了一步高棋，哈哈哈哈！要说有些事儿啊，您可别过于激动，乐大劲儿的也不行。这悲大劲儿了也不行，所以啊，人不能过于悲伤，也不能过于欢喜。结果啊，高拱哈，乐死了。这高福一看老爷乐这样啊，哎呀，怎么没动静了啊？再一看老爷，那眼儿都直了。高福慌了，赶快上前，来人呐，来人呐，是连锤背式在喊呐，又给老爷掐银钟，老爷老爷你醒醒，老爷你醒醒啊。还醒什么呢？高拱这眼睛一瞪，身子一挺，过去了。怎么着，死了？高拱乐死了。等家人来到这儿一看，哎呦，老爷已经直挺挺的躺在了高福的身上，再想抢救啊，那根本来不及了。整个高府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高拱不管怎么说，在朝中也是个人物啊，当时也曾经是朝中显赫的大宰相。高拱的死讯马上就由新政当地的官员通过邸报把这个消息传进了京城。首府是最先得到消息的，这邸报必须先送到内阁。当他在内阁看到高拱死亡的消息，心里边为这位老友感到惋惜呀。可是他心里边啊，一直到现在还画了一魂儿。哎呀，我前一段时间去看这位老郑。

0: 有的时候身体挺硬朗啊，怎么突然间死了呢？他哪知道高拱是为了他乐死的。一直到现在，张居正还蒙在鼓里。但是不管怎么说，自己的老政友死了，那么他作为当时的掌权人，还得张罗为自己的老领导把这丧事办好啊。他就给皇上上了一本，一个是把高拱一个子儿过继过来，荫他一子。荫他一子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过继的儿子可以世代为官。他给小皇上详细的讲了一番道理。高拱在朝中前前后后待了将近40年，忠心于您父亲隆庆皇帝。不看生面看佛面，您得看看你父亲的面子。小皇上虽然对高拱有气，听首辅这一解释，勉强同意了这个要求。那么下一步就是给高拱下葬的费用。要说高拱下葬用不了多少钱，但是这涉及到一个人的名誉和地位的问题呀。如果要是朝廷拿钱，高拱为官一回，那就是风风光光的死去。可是小皇上这回啊，坚决不让步。首辅跟他是讨价还价，得了个国家拿半费，那叫半葬，就是朝廷拿一半钱。不管怎么说，首辅给这位老政友又争得了点荣誉。高拱是按朝廷半葬的规格，风风光光的走完了一生。等这位当朝的大宰相把高拱的丧事办完了，哎，要说事儿，真赶巧了，这边有乐死的，还有气死的。怎么还有气死的？那么这个气死的还得这个首辅亲自为他办理后事。那么这位气死的是谁呀？就是当朝的次辅吕调阳，就是那个吕科吧。他呢有个宝贝儿子，这宝贝儿子是功不成名不就，在北京这大街小巷溜溜达达，是个二溜子。吕调阳这人一生非常谨慎，老实巴交的，入阁以后在首辅面前规规矩矩的，从来不招灾不惹祸。首辅指他东，他不敢向西；首辅让他向西，他不敢向北。可是这团山堡大捷，他呢得到了奖赏，皇上荫他一子，就是他这个败类儿子这回可以世代为官了。这件事儿等于去了吕调阳一块心病啊。因为正常当官那就得一步一步的考试，考中了进士才可以为官，他的儿子不用考试就可以为官了，这就解决了这个次辅的后顾之忧。可是团山堡大捷这个窗户纸让首辅给揭开了，受损失最大的就是吕调阳啊，他儿子当官这件事儿就算泡汤了。首辅回家葬父亲，他勉强在内阁上班。当他听说这件事儿，呵，当时回家里就病倒了。这件事儿张居正就听说了，他觉得这件事儿对于吕调阳的打击太大了，这可怎么办呢？他思来想去，还得找皇上把他这个奖赏啊用另一个方法给补回来。就在吕调阳在家养病的时候，首辅单独找个机会见了一次小皇上，还得冯宝送信儿啊。冯宝就跟首辅安排好了，说小皇上在平台召见他。张居正来到平台，见过万岁皇上，行过君臣大礼。张先生，听说您有点急事儿。
1: 是啊，臣有件事儿一直想开口，可是没好意思开口。那么今天冯公公在这儿，臣就想把这件事儿跟您详细的说一说。 张先生，你就说吧。
0: 啊，好吧，吞山普大捷这件事儿已经平息了，皇上给的俸禄该扣的都扣了，可是这内阁吕调阳他这个封赏，皇上是不是能想个办法呀？
1: 张先生啊，这封赏要是免了，他也不能例外呀。冯宝在这功夫插了一句，是不能例外，但是万岁爷啊，您得想一想，吕调阳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啊。冯宝本来是好意，想就这件事儿给吕调阳美言几句，可是万万没想到，冯宝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小皇上把脸一沉，发火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日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2.07%。 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到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没有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 7.6%。 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 1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没有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在今年的这一日子到来之际，加沙地带流离失所民众的日常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残酷。做一顿饭在冲突爆发前只需要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现在却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从打水、找食材到寻找燃料，一个家庭为了一顿饭所付出的时间、金钱和健康代价是战争留下的另一种伤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D组第二轮，土耳其0-1不敌巴拉圭。开场1分05秒，加拉尔萨一脚超级世界波破门，这是本届世界杯截至目前的最快进球。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捂嘴说话被红牌罚下，这是世界杯史上首张因捂嘴说话判罚的红牌。本届世界杯新规规定，任何球员在发生对抗或争执的情况下，如果用手、臂或球衣捂住嘴巴，并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将被直接罚下。本场过后，美国锁定小组第一，土耳其成为继海地以后第二支出局的球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和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各地的民俗活动继续精彩纷呈。赛龙舟、敲锣鼓、挂艾草、佩戴香囊香包，那哪一项传统文化活动是您的最爱呢？
0: 如今的香囊香包制作的是越来越精致，广受消费者欢迎。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为大家带来文化中国行，一枚小小香包怎样承载端阳文脉，赋能万家民生。
2: 文化中国行，
1: 五月端阳艾草迎香，那行走在甘肃庆。

0: 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一起前往甘肃庆阳，感受非遗箱包的创新活力。
1: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史称岐黄故里，端午佩戴药箱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箱包，印证庆阳绣制箱包的悠久历史。八岁学针线，十三进绣房，百样故事都绣上，也是流传在当地的一首民谣。
2: 这也是妈的，咱们转个妈的还是妈到头。
1: 每到端午佳节，家家户户妇女围坐炕头，裁布、配线、刺绣，赶制供孩童佩戴的箱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箱包绣制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瑶介绍，庆阳人的端午仪式感全藏在这一方箱包之中。孩童胸前挂福袋，肩头缀爱虎，后背披五毒肚兜，大人则佩戴含有草木药箱、图腾纹样的物件，寄托驱邪避疫、平安康健的朴素心愿。
3: 老虎百兽之王嘛，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它是勇猛之美，有着力量的化身。虎疹它本身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一种关爱，一种爱的表达。
1: 祈福是庆阳箱包重要的文化主题，方寸布料之上，浓缩先民对自然、生命、生活的全部美好期许。区别于苏绣精致婉约，香绣细腻繁复，庆阳箱包形成独属于黄土高原的记忆风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箱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多元古法针法以藏针绣为独门绝活，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十余种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4: 你看这个眼睛，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箱包里面，它寓意是瓜蝶绵绵，人丁兴旺，财源广进，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 长久以来，庆阳箱包也曾面临传承断层难题。老一辈匠人年事已高，年轻群体多外出务工，传统虎头五毒款式单一，手艺一度困在乡村集市，局限于端午短期消费。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箱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在庆阳市西峰区，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箱包。他从小跟着母亲学刺绣，后来又学习了计算机图像处理，能将传统纹样与现代美学融合，推出迷你虎头胸针、国风耳饰、车载胶囊等轻量化文创产品，通过优化配色适配年轻人穿搭需求。
5: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例如带有情绪价值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等等的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6: 已在当地连续举办二十多届的庆阳箱包民俗文化节，在这个端午假期依然延续，举行沉浸式体验、商贸促销等五大类十余项活动，吸引省内外市民游客及文旅企业参与。那虎头系列的箱包更是备受青睐。
0: 是的，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怎样实现双向赋能？承载端阳文脉的小小箱包，又如何成为黄土乡村的金荷包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我们车厢有没有我们庆阳的朋友？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箱包好吗？
1: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箱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身着自制陇绣服饰，现场演示刺绣工艺，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8: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我们庆阳的箱包也正式踏上了高铁，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箱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非遗之美。
1: 如今庆阳箱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跳出单一民俗摆件的局限，依托传统刺绣技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内生活力，走出一条以岐黄民俗浸润文旅，以非遗技艺滋养民生的乡村振兴路径。当地构建成熟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全

0: 链条发展模式，龙头企业统一采购布料、丝线、天然香料，统一设计打样，将刺绣活分发至农户，绣娘在家完成制作后统一回收结算。目前庆阳市100多家箱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带动10000余名农村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箱包制作，让箱包绣制成为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庆阳市西峰区萧金村村民施海燕向记者分享了她参与箱包绣制的感受。
1: 大家都来做这个事情，感觉到每天都在一块，我们姊妹花一块做个箱包，谁做得好互相学习看一看，做好了以后自己带上，我看着做得好漂亮，自己很开心。
0: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富民成效清晰可见。目前庆阳市年产各类箱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安徽多地举办了纵情端午迎佳节的端午主题活动，大家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温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3: 在安徽芜湖无为市刘渡镇，纵情端午迎佳节端午主题活动正在开展。活动现场食材整齐陈列，粽叶的清香弥漫全场，包粽子个人赛拉开序幕，10多位村民同台竞技，限时20分钟，大家纷纷亮出看家本领，比拼速度与质量。粽叶在村民们的指尖翻转，一只只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迅速成型，氛围热烈，趣味游园活动人气满满，投壶、套圈等传统趣味游戏吸引村民踊跃参与。农林村村民李欣怡：
4: 大家一起包粽子啊，玩游戏，体验民俗，让我们邻里之间更亲近了，非常的开心。
3: 在安徽淮南市八公山区建东社区，40多个家庭与志愿者们一起齐聚社区广场，包粽、煮粽，其乐融融。大家围在一起叠叶、填米、绕线、收紧，翠绿的粽叶在手中折折转转，转眼间一个个粽子就满了满盆。孩子们的动作虽不熟练，包出的粽子形态各异，但神情也格外专注。社区居民孙丽：
5: 就是想让他感受一下传统节日的氛围。我小时候我妈妈就是这样教我的。
3: 大锅里的沸水咕嘟响，社区飘起阵阵粽香，志愿者们将煮好的粽子分装成袋，带着社区的孩子们一起把粽子送到辖区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家中。淮南市八公山区建东社区党委书记蔡云玲：
6: 端午是根，邻里是情，我们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写进日常，让传统文化不只是书本上的故事，而是摸得着的温暖。往后这份守望相助的风气还要在咱们社区一直传下去。
7: 在江苏淮安，这个端午假期上新了上百项主题活动，融合趣味龙舟竞技、非遗民俗体验、国潮市集打卡等多元形式，为市民游客带来一个传统和潮流交融的浓情端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8: 这个端午假期，在江苏淮安，一场热闹的亲子趣味划龙舟比赛在千年大运河之畔热闹举行。孩子们和家长们奋力挥桨，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体验划龙舟，沉浸式感受这项传统民俗运动深厚的文化底蕴。此外，游艇快闪秀、动力冲浪板特技表演接连登场，动感新潮的水上项目与传统龙舟相映成趣，为市民游客打造别具一格的端午亲水体验。
9: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随着鼓点一起滑动，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团结才能滑得更快。
10: 因为也是第一次了解这个赛龙舟，第一次带他体验这个，参加完之后感觉刺激又比较有趣，还有就是共同的合作，培养小孩对传统文化的习俗了解。
8: 白天龙舟竞逐，夜晚市集寻趣。夜幕降临，一年一度的端午文化市集热闹开市，现场50个摊位依次排开，文楼汤包、淮安捆蹄、码头牛羊肉，一众老字号美食摊位前人流如织，浓郁烟火气氤氲满城。市民于丽丽：
11: 平常不要吃一个淮安特色嘛，要到处跑啊。然后这次集会的话，大家就是刚好聚在这边啊，就是。

0: 很多商家一条街从头吃到尾，就很开心，很热闹，然后小朋友也很开心，就感觉来这边好值哦。我本身也爱吃东西，然后就到处看。
1: 据了解，本次端午文化市集精心设置了非遗手作、老字号美食、中医夜市、特色展演等50项独具特色的项目，从非遗技艺现场展示、亲子互动手作体验，到文创好物展销、民俗演绎观赏，全方位构建可看、可玩、可购、可体验的沉浸式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玩之中感受端午民族魅力，解锁传统节日的国潮新打开方式。
2: 觉得这个活动很好啊，它内容很丰富，然后又有这个龙舟啊、粽子啊，通过带小朋友逛一逛呢，能让他更好的了解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民俗，了解我们端午的传统和习俗吧。
3: 假日服务站，
4: 端午假期多地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那我们一起打开假日服务站。四川成都双流机场通过智慧化升级，提升地面交通接驳服务，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省心。来听总台记者韩民权的报道。
5: 今年端午三天假期，成都双流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1800架次，运送旅客超26万人次。为了更好满足旅客地面交通换乘需求，机场通过研发出租车去车池智能调度系统，在这个假期实现出租车运力无人化精准调度，同时优化升级网约车预约流程。成都双流机场信息技术中心工作人员王楚豪：
6: 我们与网约车平台进行合作，打通了双方数据接口，综合车辆实时信息、旅客订单和上车点位等关键数据，通过后台运算和精准匹配，旅客下单后就能快速获取乘车位置，并通过手机端视频或图片导航迅速准确到达上车点位。现在旅客出航站楼后最快3分钟便可坐上网约车。
5: 据介绍，端午假期双流机场停车场每天出租车、网约车运送近1.8万台次。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客流车流量有所增加，但停车区内秩序井然，旅客出行更加便捷省心。旅客刘先生：
7: 之前在机场打网约车要和司机互相找，十分不方便，比较耽误时间，但是这次下单之后通过系统很快就找到了网约车，时间比之前省了一半还多。
5: 网约车司机李先生：
8: 之前我们在双流机场来接客人的时候，就车也多人也多，所以感觉不是很方便，效率也很低，但是现在系统升级了之后，就不管是乘客找我们还是我们去找乘客，定位也准确了，效率也提升了，就感觉很好。
9: 端午假期，黑龙江迎来了探亲和夏日旅游的叠加客流高峰，公路、民航等部门多措并举，加大运力安全保障力度，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请听总台记者李欣、于文波的报道。
10: 端午假期，黑龙江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预计超过120万台次，同比增长2%以上。为保障节假日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部分收费站配备了 AI 机械臂自适应机器人、自动投卡缴费机器人、厢式自助收发卡机器人，可分流 70% 以上无 ETC 社会车辆，单车通行时长压缩近一半。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还进一步优化应急预案，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黑龙江省交投高速集团哈尔滨分公司副总经理陈波：
11: 通过监控云端进行视频的巡查，发现的拥堵路况的时候呢，能够进行干预，景区高速路口呢增派了救援车辆，能够保证出现意外呢立刻进行脱离疏导。
10: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执行航班1137架次，客流与航班量均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2: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针对端午假期可能会出现的天气变化，机场呢也提前完善了应急保障的预案，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4: 端午假期受中短途自驾、返乡探亲客流与降雨天气的叠加影响，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浙江省长兴县境内高速路网仍然面临较大的通行压力，当地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0: 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张杰、蒋璐的报道。
1: 记者从高速管理部门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当地车流较为集中的路段主要在 G50 升苏浙皖高速长兴服务区至二街岭省界，以及 G25 杭宁高速长兴南至长兴北之间。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管理员林建红介绍到，特别是李家巷枢纽和思安枢纽作为两条省际高速的主要车流汇入点，在高峰时段易出现短时车辆激增、通行缓慢的情况。
2: 预计 G25 杭宁高速日均流量在7.4万两次， G50 深苏浙皖高速日均流量在5.4万两次，较平时增长25.4%左右。
1: 针对端午假期多阴雨天气的特点，当地高速管理部门提前制定防范措施，增配施救力量，加密巡查频次，安排预警车辆在重点路段分段值守。保畅管理员林建红表示，各点位巡查人员与主线监控系统实时联动，形成发现、预警、处置的快速响应闭环。
2: 我们在沪通、枢纽等重点路段加派预警人员及车辆，同时也启动布设在 G50 深苏浙皖高速及 G25 杭宁沿线重点路段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降低恶劣天气对安全出行造成影响。
1: 与此同时，沿线各收费站与服务区也提前开启了假期服务模式，24小时开放便民服务站、司机之家等场所，为过往司乘提供饮水、应急药箱、路线咨询等暖心服务，让旅客感受到便利与温度。长兴县境内各高速服务区工作人员还通过设置潮汐车位、加强充电桩维护等举措，尽可能地满足假期车辆停放和新能源车辆的续航需求。高速管理部门再次作出提醒，端午假期降雨频繁，雨天路面湿滑，请务必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遇突发状况务必遵循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原则，并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
3: 气象服务站，
4: 好，更多端午假期出行的天气情况，我们打开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为大家介绍假期出行天气情况。你好，吴迪。
5: 吴迪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假期出行天气呢，需要重点关注的有两点，一个是南方主雨带北台，多地暴雨持续，明天返程降雨的范围呢会进一步扩大；二是北方多强对流天气，大风冰雹的风险高。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从今天开始，广东一带的雨水呢会明显收敛，那么强降雨的重心会转移到广西北部、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向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中西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还有云南、四川中南部呢有大到暴雨，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个别地方有特大暴雨，请大家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那明天呢是返程高峰，雨势依然不小，明天在西南区东部、江汉、江淮、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像是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差，那么开车经过以上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在北方，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华北、黄淮受冷涡影响，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那大多是小到中雨，局部的雨势偏大，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几天雨水较多，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安到家。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停。
4: 好的，无敌。
0: 端午假期出游出行迎来高峰，人员流动量大，出行安全也不容忽视。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制作的应急指南针，学习实用应急避险常识。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端午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密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游路线，合理调整行程安排，避免前往未开发开放

0: 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游乐场馆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的具体位置，熟悉紧急逃生路线和自救互救方法。游玩、购物、就餐时，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不盲目拥挤，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经取消。黎巴嫩方面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的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国知情人士近日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消息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与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据英国方面19号消息，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当天敦促英国首相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消息援引政府成员的话称，亚历山大告诉斯塔默，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消息还称，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此前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斯塔默19号早些时候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总台记者获悉，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

燃料等物资运输。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本届世界杯将进行四场比赛，其中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被称为日耳曼战车 PK 非洲大象。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两队注定将上演一场扣人心弦的战术博弈棋局。德国队素来在大赛第二轮发挥一般，近八届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他们仅取得2胜5平1负，两场胜利磕磕绊绊，都是最后时刻的绝杀。科特迪瓦队同样不擅长第二轮作战，此前三次世界杯，他们在第二轮全败。本场胜者将提前小组出线，甚至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此刻提示，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生成，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不过当前来看，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通胀了。
1: 啥事这么开心？
2: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1: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2: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3: 等等，你图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经被推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此前，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达尔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如果收到邀请，仍将参加接下来的谈判。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

0: 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两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
2: 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美第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那怎么来理解推迟这个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
2: 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如何展开呢？秦天认为，双方后续谈判有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
3: 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
1: 对于黎巴嫩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
4: 我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涉及到黎巴嫩。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这个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之一，美国也知道我们不会退让。
0: 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伊朗和黎巴嫩人民站在一起，将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并解放被占领地区，无论是通过外交还是武力。关于伊美关系， 易卜拉欣。

0: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不会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正在为可能的另一场战争做准备。总台 CGTN 报道员塞佩尔·萨雷米。
1: Do you see any possibility?
2: 您认为伊朗和美国可能实现关系正常化吗？
1: Relations?
3: 那黑莫莫阿美国以后 ，رابطه نخواهیم داشت و دیسازی رابطه نخواهیم
4: داشت。不，我们不会与美国建立关系，也不会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伊朗明确且确定的立场。目前，我们与美国是敌对关系。在德黑兰，我们正在为另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我们不相信美国人说的话，而是基于自己的考量形式。同时，我们也在采用谈判和外交的选项，将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
5: 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里·达伊拉米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对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呼吁美国以此作为契机，彻底改变其在中东的侵略性政策和战略。
6: 也门胡塞武装欢迎美国与伊朗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认为这对地区稳定至关重要。我认为现在是美国改变其对中东地区的侵略性战略，迈向对话和寻找适当解决方案的时候了。毫无疑问，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是一个关键节点，尤其是他向美国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即问题不能通过战争解决，也不能通过制造敌对行动，更不能通过违反国际法或实施对抗来解决。相反，解决争端依赖于国家间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
0: 阿里·达伊拉米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希望美国尊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如果加沙或者黎巴嫩再次遭到公然侵略，胡塞武装必将采取行动。他同时呼吁在红海地区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的新秩序，以保护周边国家的利益，对抗美国的霸权。
5: 阿里·达伊拉米特别指出，呼吁美国以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作为契机，彻底改变其在中东的侵略性战略。
7: 19号，那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9点生效。
5: 不过，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而促成的。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将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10余次空袭，但下午5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0: 当地时间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15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赛后也表示，
2: 说实话，我们现在确实还是有一些麻烦。本来我们计划比赛后的第二天早上训练恢复，然后去蒂华纳，但现在我们比赛一结束就得马上离开洛杉矶，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好。世界杯上你必须为下一场做好准备，现在球员、教练组所有人都压力很大，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我觉得国际足联应该多帮帮我们，看看后面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吧。
1: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举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两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一周战报称，俄军击落近4000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称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连续两天对乌克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部分设施遭袭后引发火灾，损毁情况严重，抢修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还说，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3: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

0: 国际资讯，英国发生火车相撞事故，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总台记者杨晶晶何方报道。
1: 英国警方19号晚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发生在伦敦以北约60英里处贝德福德地区的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晚表示，当天发生在贝德福德地区的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9人受伤，11人伤势非常严重，22人伤势严重，另有56人受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紧急服务部门已展开响应行动，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据这两列列车所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表示，发生事故的分别是16点40分英格兰科比至伦敦的火车，以及15点50分英格兰诺丁汉至伦敦的火车。
2: 世卫组织通报，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风险水平仍然非常高。总台记者易欣、王宗英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6月19号发布关于埃博拉疫情的最新通报，报告指出，自6月13号以来，刚果金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疫情持续快速发展。截至6月17号，刚果金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6例，其中232例死亡。截至6月18号，乌干达报告确诊病例19例，其中2例死亡，另有1例疑似病例死亡。自6月5号以来，乌干达未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在本轮埃博拉疫情的风险评估方面，世卫组织表示，疫情在刚果金的风险水平仍为非常高，在乌干达以及与出现疫情国家接壤的其他非洲国家的风险水平为高，在非洲其他国家及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4: 海洋服务站，
0: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5: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黄海南部和东海北部的浪区即将东移消散，我国近海会恢复平静。与此同时，台风米克拉正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23号会给东海和黄海带来影响。今天大浪区仍集中在黄海南部和东海，东海南部、黄海南部浪高 1.5 到 2.7 米，东海北部浪高 2.3 到 3.3 米，都是中浪到大浪，船只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另外北部湾也有 1.5 到 2.2 米的中浪区，其余海域都是轻到中浪为主。近岸城市方面，今天北方沿海的浪高较小，相对来说还算平稳。浙江台州、温州受到东海浪区的影响，浪高 1.4 到 1.6 米。需要留意的是，防城港北海和三亚海域浪高 1.6 到 1.7 米，海边活动需要注意安全。今天各航线都可以放心出行，上海到普陀山、海口到北海航线浪高 0.8 到 1.2 米，海况平稳，但有降水相伴。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 1.3 米，虽然乘船舒适度为二级，但涌浪的周期较长，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备好晕船药。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好的，黄子涵。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

0: 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阿三，
10: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不一样？
1: 爸，改天。
12: 在忙，马上教你。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不，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靖远九三零，听天气。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气情况。当前靖远的气温为31摄氏度，全天的气温为13到31摄氏度。再来关注到白银市当前的天气情况，当前白银市的气温为26摄氏度，全天的气温为8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到平川当前的天气情况，当前平川的气温为20摄氏度，全天的气温为8摄氏度到26摄氏度。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1: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咱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首歌是赵雷2014年专辑《吉姆餐厅》的，收录于，词曲编曲均是由赵雷独立完成，灵感源自2021年他与五位音乐人发起的十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摩托巡演。五辆摩托车横跨了15座城市，一路风尘拮据却热烈。厦门海边的旅程成为这首歌的原点。这首歌不同于理想的压抑，吉姆餐厅的温柔伤感是这首歌整张专辑最明亮最有少年锐气的作品，记录独立音乐人结伴逐梦彼此支撑的共同青春，把一段小众旅途写成所有人都能共情的集体回忆，一起来欣赏。

这是一首刻在很多人青春里的歌曲《七里香》。这首歌是融合了 R&B and 流行民谣和轻古典，层次细腻，氛围感极强。它跳出了传统古风意象，以盛夏校园乡间的烟火构建青涩初恋，兼具流行旋律与诗意文字传唱之间。一起来欣赏《七里香》。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

0: 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爷爷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去。

下个路口见由李宇春独立词曲创作收录于2009年同名专辑，是当年大热都市流行金曲，斩获中歌榜年度金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时差里的温柔期许，下个路口见。

这首歌由王力宏作曲并演唱，方文山作词，是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压轴主题曲。这首歌作为终章新生配乐，承接着王力宏经典作品《龙的传人》，跳出少年家国抒情，以厚重史诗视角书写文明磨难与民族复兴。紫禁城九龙壁琉璃龙纹是歌名灵感，龙鳞既是故宫建筑符号，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图腾。整首歌串联600年风云，完成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独白。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千年泪》是古装神话剧《天外飞仙》的片尾曲，剧集讲述凡人董永与仙女娇妻相爱，仙凡殊途被迫分离，轮回相隔千年的悲情故事，是早期仙侠古风流行的经典之作，一起来欣赏。

0: 1993年，静云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9: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9: 12年的时间里，1800

0: 1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春有百花，秋有
10: 月。每一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能与你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地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幸福人生与相随，北京时间的16: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媒介员9:30，界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打开金源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其实教育有三大的教育形态，家庭教育，人生第一课，奠定性格、习惯、三观，具有长期性、私密性，父母也就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其二呢，是学校教育，系统化、专业化、有计划教学，传授知识，规范行为，培养综合能力，有明确的培养目标。第三，社会教育，校外一切教育闭环，这样的环境的话，比如说短视频啊、博物馆啊、社区工作实践都属于社会教育，贯穿人的一生，三者缺一不可，合称教育三合力。比如说经典教育的理念有因材施教，每个孩子的性格、天赋、节奏不同，不能用同一套标准要求所有人，所以孔子发明了因材施教。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书本知识要结合实践，光读书不行动，无法真正掌握。第三，赏识教育，多正向鼓励，少打压否定，建立孩子自信心，批评对事不对人，挫折教育，适度让孩子经历失败，学会抗压，独立解决问题，避免玻璃心。第五，双减核心，减轻校内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回归素质教育，重视体育美育劳动教育。

教育的核心不是塑造完美高分学生，而是培养人格健全、独立自律、懂得思考、能适应社会的人。最好的教育，家庭做好陪伴引导，学校做好专业教学，社会提供正向环境，三者协同，同时尊重每个孩子独特的成长节奏。如果你需要，我们必须将教育的观念从头再梳理一遍。

那我们今天来学一个心理学教育方面的专业名词，叫做 NPD， 也是自恋型人格障碍。 NPD 全称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属于 B 类人格障碍，核心的本质就是长期处于自大，极度渴求他人崇拜，完全缺乏共情能力，外表强势自负，内心深层极度自卑脆弱，靠吸食他人情绪认可，自恋供给，维持自我价值，习惯把身边人当成情绪雪包，无法建立平等真诚的关系。首先是夸大自我价值，吹嘘成就，伪装优越，无依据，也是自认高人一等。第二呢，是沉迷幻想，无限成功啊，财富、美貌、完美的情爱，自认特殊独特，只愿和优秀上层交往，鄙视普通人，无时无刻需要赞美、关注、忽视，批评会引发其暴怒和抑郁，也就是自恋损伤。那强烈的特权感，理应享受所有人的特殊的优待，要求所有人都顺从自己，习惯性的利用剥削他人为自身利益，牺牲别人。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就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压抑了智能。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用耐心与陪伴。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河南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那如果你处在一段 NPD 关系当中的时候，首先要学会心理自救，停止自我内耗。第一呢，要破除核心误区，所有的伤害不是你的问题，是对方的人格缺陷导致，不要再自我反省、自我惩罚。第二，放弃幻想。

象。 NPD 不会真正改变，不会发自内心的道歉，不存在熬过去它就变好了的情况。第三，切断情绪的供给，不再主动解释、讨好、求认可，你的焦虑、委屈、愤怒都是他需要的养分。第四，建立外部支持，和客观温暖的亲友相处，不要单独陷入二次两人的封闭环境。第五，记录事实，保存聊天记录录音，当对方煤气灯颠倒黑白时，用证据稳住自我认知，不被洗脑。第二呢，就是实操的应对方法。首先是零接触，彻底切断所有的联系方式，微信、电话、社交平台不见面，不回复任何信息，回息信息一律无视，不回应，不辩论，不心软，彻底切断对方获取情绪价值的供给渠道。第二是低接触灰色延时法，比如说有些家人同事是无法断联的，那么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回应的话极简中性，没有情绪，只有嗯知道了还好，不分享喜怒哀乐，不主动谈心，不争论对错，对方贬低挑事儿，直接终止对话离场，严格限定沟通的内容，只聊必要事物，拒绝深度情感交流，不表露脆弱、委屈、愤怒，没有情绪波动， NPD 就得不到反馈，会主动失去兴趣。第三，要建立不可突破的清晰边界，明确划定底线，贬低、翻旧账、窥探隐私的道德绑架一律禁止。那我们来教给大家一些边界话术。你这样说话我不能接受，今天先到此为止，这件事情我有自己的安排，不用你干涉。第三，边界被触碰立即执行后果，结束对话，减少见面，降低配合度，说到做到，不妥协退让。应对各类的操控的话术模板，比如说他会使用煤气灯效应，你记错了，我没说过，那你要告诉他，聊天记录在这里，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不用争论。第二，贬低打压，你太敏感了，这点小事你至于吗？你要回应他，我的感受是真实存在的，我不接受你这种评价。第三，三角对比，别人都比你懂事，都比你听话，每个人的相处方式不同，我不参与这样的比较。第四，也就是常见的情感勒索，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的良心呢？你的付出是自愿的，我不会因此被迫妥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省份，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2.975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公路人员流动量1.9473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水路客运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 7.6%， 民航客运量168万人次。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今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逐一揭晓。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刚刚启程前往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据悉，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伊朗足协秘书长西达亚特·蒙贝尼当地时间19号表示，伊朗队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遭遇不公平对待，堪称世界杯历史上的一处污点。蒙贝尼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队是唯一仅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小时的球队，各类限制对球员身心造成负面影响，这不公平。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 F 组荷兰队与瑞典队的焦点战将于北京时间明天1点打响。荷兰队主帅科曼赛前透露，中场核心德容在训练中受伤，出战成疑。此刻提示，据了解，目前国内已经有十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辐射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 9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稍后请听满仓的底气，讲述河北邢台粮仓负责人王占强日夜坚守抢收抢运，守护万顷良田颗粒归仓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呢，我们来解锁第二张网，新型电网，聚焦怎么用一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3: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4: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样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3: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5: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两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两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3: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5: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风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3: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

0: 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福建和广东分属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张网原本各自独立运行，频率和相位存在偏差，如果直接相连可能会引发电网震荡。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换流站的核心区域。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闽粤联网通道的心脏，云霄背靠背常规直流换流站。它就像一个缓冲器，能够精准地控制传送的电力大小，稳定电压和频率，让两侧的这个电能都能够平稳地流进另外一侧。我们建设了常规直流背靠背换流站之后，送端电网的交流电进入换流站之后，经过换流器的整流和逆变，实现与受端电网的无缝连接。大家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电能经过换流变压器的时候整动所发出的声响。
0: 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三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白鹤滩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0: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1: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5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2: 台风天应急支援、跨季节错峰互补，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跟我们熟悉的传统电网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呢？我们继续来听。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型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3: 传统电网呢，它是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千伏以及以下的这个配电网，然后传到用户。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那么我们的配电网呢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也有我就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甚至还能向上这个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它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天气晴好时满发，一片云飘过来可能出力骤降；一阵风来了又走，发电量瞬间起伏。例如在甘肃，新能源发电的日内波动就动辄超过1000万千瓦。而电网要协调的对象，也从过去屈指可数的大型电厂，变成了成千上万个这样韧性的电源点，调度运行的压力空前。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

0: 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1: 一个呢，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给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第二个就是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要鼓励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0: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 3.4 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2: 有力支撑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的新能源消纳。5万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1: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14/5末的 3.4 亿千瓦要拓展到15/5末的 4.2 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大家会越来越感受到我们的用能更加绿色，在15/5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16/5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0: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万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南风起，覆陇黄。
5: 30对儿，有60个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4: 千愁熟，骨飘香。
6: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7: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4: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 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都已收官。
9: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近日，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从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随着麦收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满仓的底气。采制：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
10: 临近夏至，日子一天长过一天。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1: 因为咱天气不好，咱怕小麦都受到影响了，咱小麦高标准咱收进来，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10: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每年下收，他的心都提着，睡不好觉。
11: 三点睡，一个闹铃不用使，五点钟自动就起来了，就俩小时。刚才俺们村的乡亲们来了，还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特别精神，这么多粮食的，你想说你拿回来呀、啊？
12: 干的不行了，
13: 爷爷。
12: 哦，
11: 你抓来一把，
13: 抓来，
12: 就抓来，
11: 这是。
10: 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水分、容重、芽麦、赤霉病。每一项指标都严格筛查，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对于刚来粮仓工作的年轻人，他时不时还要叮嘱几句。
11: 都刚一开始接触这东西是，不给他说了以后他不懂，他不会弄。水分呀、容重啊一些东西是，看这个芽麦啊，他们都看不懂。
10: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1: 咱得分开放。你不分开了以后了，它厂家了以后，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干了，卖就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10: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但他更知道，活不能等着最后几天再干。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
11: 走到乡亲们跟前啊，乡亲们都大约都给他说句话啊，这中午这做的啥好吃你都在我这吃吧，别管走到这儿特别好，那个成就感特别强，因为这个信任度建立起来可不容易，这不是来了这么多车来了这么多人来的，从来不问价格，你说是好粮就是好粮，你说是孬粮不好他也不给你反驳，他们也能看出来。
10: 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能者多劳，除了忙活这5000吨粮，他还操心乡亲们地里的粮。
11: 哎，
14: 我看有田呗，往我这儿走了。
10: 与往年小麦自南向北梯次成熟收获不同，今年受天气影响，邢台的小麦大范围同期成熟，农机的需求更大。王占强经营家庭农场，认识的人也多，找不到农机的种植户都想着联系他。
11: 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咱都是抢手，每天都联系收割机。这个村里现在13个辆，
15: 现在这6台收割机是你们自己的，其他收割机是怎么找的？
11: 都是在组织的，给咱县农机这儿，或者是一些常年我在这儿干过活的，打电话给人家组织，就是让人家来的。时间太紧张，把小麦先抢收回来，能把玉米能抓紧，能种进去，一下雨就生来浇地了。
10: 麦田里抢收，田边抢运，王占强组织的20多辆运粮车今年都用翻斗货车取代了卸车缓慢的农用三轮车，收割、运输、入仓环环相扣。
11: 运粮车到不了收割机，收割机搁外了，仓里满了的，他没车，收割机在那等着。
15: 其实每个环节都得抢，
11: 每个环节掐得非常的好啊，都得抢，卸车过泵都得抢，晚上几乎不停，你运粮车跟不上了也不行。
10: 粮仓的事总也忙不完，自家的麦田王占强只能用短暂的空闲去看看，乡亲们都着急，王占强就把自家的地放到最后收。说不着急不担心是假的，
13: 现在真是没有别的想法，就是颗粒归糖，先把这个小麦先收到仓里面。
16: 那你自己那个为啥不着急收啊？
13: 在这里咱把乡亲们扔下，咱一搁在这一来了，
16: 收不过去是吧？
13: 收不过去。
10: 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这是粮仓的底气，也是农民的底气。而对王占强而言，这是十多年的周而复始，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3: 最多时候一吨的能挣住10块钱，一斤小麦挣5厘。这粮食啊，它没有大利润，它就是量大。
16: 可是你投了钱也不少啊。
13: 卖点来呗，反正在自己家收着的，再卖点盖呗。咱现在在这边没别的，就是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详细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来为我们说天气。吴迪你好。
17: 简林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今天白天南方的降雨呢有所减弱，尤其是华南的强降雨明显减少，而长江中下游的强降雨呢也在向西缩减。预计明天西南及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呢会再度增强，多地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而在北方，未来5天东北等地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大部地区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华北今明两天降雨呢整体较少，那么下周起会再度增多。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明天在西南及东部、江汉、江淮、云南西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中西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请大家在返程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关注气温方面，未来4天受到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从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气温较常年同期要偏低一些，其中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低于30度，而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下周一周二最高气温更是只有25度左右。在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随着降雨减弱，未来5天高温闷热天气会快速的发展增多，像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呢会连成一片。另外未来6天在新疆也会有高温出现，请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及时补水，以防中暑。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严林，
8: 感谢吴迪的介绍。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0: 老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21: 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20: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22: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6: 广西金嗓子，
2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在回答记者有关俄欧谈判的问题时，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此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6月19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而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8.37万人次，游客量位居前三的分别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够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据美国方面6月19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内，德克萨斯州拉克兰空军基地已有160多名军人感染流感病毒。美空军方面称，这一事件的原因正在调查中，同时正在进行全面的医疗审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荷兰队对阵瑞典队。在荷兰队的角度，必须要拿下3分才有望争夺小组第一，如果小组第二出现，16分之1决赛将占 C 组第一，不是巴西队就是摩洛哥队。这一战瑞典队也将在本届世界杯迎来真正考验，力争拿分，因为末轮打日本队，这未必比打荷兰队轻松。赛场上荷兰队和瑞典队也是老对手了，不过最近一次交锋还是在2017年，荷兰队2-0战胜瑞典队。近6次交锋，荷兰队3胜2平1负，处于上风。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江南西部和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广西、贵州等地多大到暴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300到400毫米，局部500毫米以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燕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2: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今晚举行，来看看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4: 还会聚焦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把 AI 短剧制作教室搬到合作企业，怎样加速 AI 短剧人才的培养。
2: 高铁技术跨界赋能风电项目正式落地，高铁技术如何为风力发电注入动力。
5: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晚上7点半，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届时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
2: 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本届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和纪录片单元入围影片都首次实现100%世界首映，可以看出全球各地电影人更加青睐中国首发。今晚的颁奖典礼还有哪些看点？目前总台记者张倩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张倩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2: 张倩来说说今年的金爵奖有哪些看点。
6: 好的主持人，那再过不久啊，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颁奖典礼红毯仪式就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那入围的剧组代表以及评委团的成员呢，都会走上红毯亮相。那之后举办的金爵奖颁奖典礼、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呢，都会逐一揭晓。那金爵奖的评选是分为了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一共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那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12部入围影片啊，每一部都携带着独特的艺术气质和地域特色。从路易·戈德布由哲学教师半路出家拿起澡桶的车位，到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布景师约瑟夫·布兰德尔的长篇首作《超级闹市》，再到柏林获奖导演雷斯·塞里克的《夜晚三部曲》第二部《无人看见的夜晚》，电影是作为一种通用的语言在这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对话。那华语阵营同样是星光熠熠，影方王一聪、李雪琴等同台出演的先锋新作《大西洋》，还有文琪、倪虹洁加盟的《温情家庭叙事》《燃烧吧爸爸》，还有张颂文领衔的港式犯罪悬疑《纸盒藏谜》，让人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多元与突破。那这次的金爵奖评委团是由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位电影从业者组成，中国香港演员梁朝伟是担任了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会主席。在主竞赛单元评委会见面会上呢，各位评委就围绕这个评审的视角、佳作标准以及行业的未来进行了分享。作为著名演员，梁朝伟并非首次担任电影节评委，他很清楚两者之间的尺度把握，他就表示觉得他自己对于表演的理解并不会影响他做评委的工作，会用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去用心感受每一部电影、每一个演员的表演，而不是去用脑去计算。那在见面会上，对于好的作品，这些评委的答案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有金爵奖气质的优秀作品是不需要语言就能够感同身受的，相信他们会用这样的评选的标准来选出他们心中最佳的作品。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带来最新的消息。主持人。
2: 好的，张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我们来说说人工智能技术目前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 AI 慢剧快速扩容，这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 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2: 记者注意到，面对着产业的变化，一些院校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的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片场和产业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9: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10: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

0: 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1: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0: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1: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2: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
1: 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2: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是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1: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
3: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还有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4: 其实今年三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 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1: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

0: 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1: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目前我国高铁的运营里程已经突破了5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很多人想不到的是，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把高铁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中国中车近日已经发布轩萨风电产品品牌，首个机组落地丹东。那么高铁技术是如何让风电风车转起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当高铁在身边呼啸而过时，大家很难想到它跟风电风车是亲兄弟。中国中车产业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崇波更是形象地说，风车就是竖起来的高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呢？原来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将高铁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使它可以高效稳定地转起来并发电。
8: 高铁在刹车的时候将车轮的动能通过电机转换为电能，回馈电网。而风电呢，则是将风的动能通过发电机转换为电能。其实两者本质上都是机电能量转换，技术逻辑完全一致。中国中车利用既有的铁路机车交流电机的试验平台，直接匹配完成风力发电机的相关试验，大幅度的降低了研发门槛。
7: 刘崇波表示，依托高铁既有技术，中国中车不仅造高铁遥遥领先，造风电也大放异彩。
8: 中国中车呢，有两个小产品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一个是风电的 RGBT，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率半导体芯片。那么依托高铁既有的技术基础和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持续投入，中车的 RGBT 在风电市场占有率持续攀升。另外一个是环槽铆钉，这原本只是铁路车辆专用的一种紧固件，那么中国中车利用这个产品为全球风电的机舱塔筒提供了免维护的紧固连接方案，国内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7: 在中国中车，这样的隐形冠军还有很多。轨道交通的零部件在风电装备领域同样表现突出，二者相互促进，不断推动产品持续迭代升级。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资深工程师李慧新说，
9: 我们将高铁领域积累的平台化设计、精益制造、工程化经验以及质量保障体系平移应用到风电产业。中国中车快速突破风电整机核心技术，向市场能够提供高可靠、高性能、长寿命的风电整机产品。
7: 就在本月16号，中国中车轩系列

0: 高端装备品牌正式启用，轩萨风电产品品牌发布，首个机组落地丹东。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东北大区相关负责人金迪介绍道，
1: 丹东的沿边、沿海、沿江区位优势明显，风资源丰富，是中车布局北方沿海风电产业重要的支点。中车丹东新能源装备基地重点布局中车风电整机及风机电器控制装备制造、中车锂电池储能设备制造、中车风机大部件装备制造三大项目，致力于率先打造辽宁省首个海上风电发电装备全产业链及储能装备制造基地。首台机组下线，标志着基地风电整机制造正式迈入了规模化的产出阶段。我们中车株洲所将依托于丹东基地，持续发挥器件、算法、材料三大根技术优势，推动轩萨风电产品品牌实现标准化、系列化、平台化的转变。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中车株洲所已构建起覆盖器件、部件、整机系统的清洁能源装备完整产业链，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布局。目前中国中车株洲所储能系统市场占有率国内第一，智星装备第一，光伏逆变器前三，风电整机稳居行业前列。
2: 至里至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3: 工伤保险是劳动者的核心保障，用人单位的缴费义务具有强制性。生活当中，有的用人单位要求职工签署所谓的免责声明，表示职工自愿放弃要求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甚至在职职工因工受伤之后，要求其签字承诺一次性解决，再无瓜葛才支付赔偿金。
4: 这样的做法能不能免除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责任？先谈赔偿再救人，先签协议再救人的情况下签的协议效力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5: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女工赵俊在工厂干活时被卷掉四根手指，送到医院后，厂方没有立即支付费用进行接指手术，竟然提出先签协议声明。
6: 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
7: 好的，稍等。
8: 哎，方女士，现金我们带来了，按照厂里规定啊，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终止协议签了。劳务合同终止协议、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了。
5: 剧中女工赵俊在工作中被卷掉四根手指，厂方通知她的小姨方婉芝到医院，竟然是为了立刻解除与赵俊的所谓劳务关系，同时签署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否则不支付赔偿金。这种先谈赔偿再救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9: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强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10: 工伤的认定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本剧中呢，赵俊按照工厂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工作，双方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以此为前提，赵俊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就属于工伤。工厂呢，应该积极进行救治。
9: 剧中工厂声称，按照厂里的新规定，凡是工伤先谈好赔偿条件，并解除原有的所谓劳务合约，受伤者和家属拿了赔偿金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理，与工厂再无关系。如果赵俊签署了这份责任自负的免责声明，结果如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分析，
11: 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就会因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而归于无效。但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赔偿小部分医疗费而后剩余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呢就可能会因为显示公平而可以被撤销。所以剧中啊，即使赵俊签署了免责协议，那么他在事后呢也可以主张协议无效，或者是申请撤销这份协议，同时啊要求工厂按照法律规定去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8: 我一会儿啊就去准备法律文件，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他们，不想再去法院。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赵俊的合法权益。
9: 剧中， 高翔赶到医院后表示会准备相关文件和方婉芝一起为赵俊维权。这种情况需要准备哪些法律文件？张博分析，
10: 劳动者受工伤之后的维权路径呢，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缴纳了社会保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呢，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呢，在1年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这种情况，劳动者需要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呢存在劳动关系，为后期主张工伤待遇做准备。本剧中高翔所说的为了赵俊去劳动仲裁告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9: 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赵俊与工厂存在劳动关系？蔡笑分析，
11: 劳动关系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用工和管理关系，它的显著特征呢我们称之为人身隶属性。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个人如果主张和某一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个人就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人身隶属性的存在。通常呢，常见的证据比如说定期的工资支付记录、个税的申报记录、公积金社保的缴纳记录，或者是考勤工作记录等等。
5: 本期法眼提示，劳动者受伤后，用人单位应积极给予救治，病床前签订的所谓的免责协议、赔偿协议并非不可反悔。即使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也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8: 大家吗？我来了啊！
19: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

0: 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加埃说，由于伊美谅解备忘录已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因此此次在瑞士的谈判已不再具有紧迫性。美伊会谈推迟当日，以黎停火消息传出，一名美国官员当地时间19号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开始。这名官员透露，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的。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则对停火表态含糊。以军发言人德弗林19号在通报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被问及以军的行动是否受到限制，是否会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时，德弗林表示，以军行动存在一定限制，将严格按照政治领导层的指示采取行动。他称，为了消除威胁，以军有权在任何区域采取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9号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26年人道主义会议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团结一致，采取有力人道主义行动。孙磊说，人道资金缺口仍在扩大，中方敦促捐助方切实履行捐资承诺，加大响应力度，捐资应做到一视同仁，希望联合国平衡分配有限资源，注意支持工资严重不足的人道主义危机和长期人道危机。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了局部停火，并在当天开始维修向核电站供电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世界卫生组织6月19日发布关于埃博拉疫情的最新通报，截至6月17日，刚果金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6例，其中232例死亡。截至6月18日，乌干达报告确诊病例19例，其中2例死亡，另有1例疑似病例死亡。自6月5日以来，乌干达未报告新增确诊病例。世界杯快报，库拉索队主教练阿德沃卡特19号表示，作为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深知自身实力与其他球队有差距，但他们能够来到世界杯赛场的意义就已经超越了足球本身。库拉索队将在北京时间明天早上8点对阵厄瓜多尔队。阿德沃卡特说，厄瓜多尔队首战也输了，肯定会在第二场比赛中拼尽全力。有记者问如何才能赢球，阿德沃卡特开玩笑说，也许让厄瓜多尔队减少四名球员吧。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我们要来关注晚高峰冠军情。今天聚焦的话题是欧洲六代机研制接连受挫，无人机会成为破局。

0: 关键吗？
1: 我们还要关注的有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
0: 伊朗足协宣布将向国际足联投诉美国，要求有足够时间备战，诉求能否如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欧洲六代机研制最近接连受挫，德国和法国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而欧洲另一项六代机研发项目英意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被曝将延期。而与此同时，欧洲近日高调展出多型隐身无人机，被外界认为是欧洲六代机研制受挫后的救命稻草。更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3: 欧洲的两大六代机项目目前均陷入严重困境或已实质性停滞，这在军事观察员王亚南看来，欧洲六代机项目陷入困境背后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前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独立完成过五代机的实际研制，在不具备五代机研制能力的情况下就跳向未来的六代机，其中蕴藏的技术挑战难度是极大的。在六代机研发赛道遇阻后，欧洲转而在无人作战飞机领域展开合作。有消息称，目前法国和德国正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名义下，继续推进核心有人战斗机之外的其他部分，如作战云、无人机系列等。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航空展上，欧洲航空制造企业空客公司就展示了其无人机系统产品线。王亚南观察，其中 U760 风暴鸭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尤为值得关注。
4: 风暴鸭跟过去的梭鱼呢，应该说长得挺像，算是一种中型的无人作战飞行器。现在欧洲国家希望用这样一款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呢，来提升现在的空军体系的作战能力。我倒觉得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或者说花钱少效率高的做法。不管是有人也好还是无人也好，那么六代机的至少有一款它应该是重型飞行平台，那现在欧洲准备把这个平台放弃掉，直接呢去打造中型的无人飞行平台。其实这个呢就意味着研制经费会大幅度的下降，面临的技术挑战也会减少，所以欧洲可能会在无人作战平台上率先取得一定的突破。
3: 王亚南进一步指出，虽然欧洲国家间可能会借研发无人作战飞机继续合作，但是根源问题没有解决，这对欧洲整个空战水平的提升是有限的。
4: 无人作战飞机既然是协同作战，那么它协同的对象是谁？应该还是有人作战飞机。欧洲现在使用的无论是阵风还是台风，都面临着换装的这种急迫的局面，而无人作战飞机即便打造成功了，那么它的搭配的搭档仍然是一款老化的有人作战的非隐身的作战飞机，那显然这个整个体系的能力提升是有天花板的，没有办法实现质的提升，但是对于眼下的国防需求应该是可以满足的。
3: 放眼全球，六代机项目研发挫折不断，而无人机取得跨越式发展。那么从空战趋势和技术发展的角度，下一代战斗机是否将由无人机或者协同作战飞机担任呢？对此王亚南认为，
4: 这种问题争议比较大，但是有一种观点我觉得是应该重视的，就是在科技的发展脉络上，你不大可能直接跳过已经成熟的某种先进技术去购这个你还看不到的技术。无论是未来的空战是需要有人平台还是无人平台，但是其中一些关键技术你是迈不过去的，比如说重型的飞行平台所需要的高推重比的发动机，大型飞行器所需要的结构材料，甚至是高功率的雷达。那么如果这些技术你都不具备的话，你去打造一款轻型的隐身无人机的话，有可能会完成，但是当你走向更大的飞行器的时候，同样的问题还会暴露出来。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作战飞机很有可能无人机的戏码会更大，但是重型飞行平台具备强大隐身电子作战能力的，并且能够携带大量武器载荷的重型平台，仍然会是各国重点发展的方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来关注伊朗局势。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会谈未能如期举行，伊朗方面表示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斡旋方巴基斯坦方面则表示，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

0: 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过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是因后勤问题而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那么美伊双方为何在谈判推迟的原因上措辞不同呢？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指出，
1: 那双方这种措辞差异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伊朗呢是将问题定性为对方违约，而美国方面则是刻意的降调。伊朗呢其实是要借此来观察美方对于以色列约束的意愿和能力还剩多少，据此再来决定自己参与后续谈判的姿态和立场。那当前核谈判的技术准备还没有就绪，浓缩铀处置方案也还在雏形阶段，仓促上桌反而会暴露底牌。另外呢，到目前为止，海峡的通行、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解冻等一系列问题都还没有落实，这也就意味着其实目前美伊的政治议程还没有达到探讨核问题这样一个阶段，时间上呢也并不紧迫。
0: 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2: 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那么这一次投诉，伊朗队面临的困境有可能获得解决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两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19号，伊朗足协发表声明，宣布将就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那么，此次投诉，伊朗队面临的困境有可能获得解决吗？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开幕式前的发布会找到答案。彼时，来自英国媒体的记者就伊朗队处境、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等问题，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问。
4: Mr. President, you say...
5: 主席先生，您说大家不必担心，面对这些情况请大家放松。可事实是，一位顶级裁判被拒签，无法进入美国，他被控与恐怖组织有关联，惨遭遣返。还有伊朗不得不将他们的训练基地移至墨西哥。此外，我们还有很多来自各国的球迷和记者因受限而无缘本届世界杯，这一切都是拜旅行禁令或者签证限制所赐。但您自己过去曾说，人员自由流动至关重要。在这样的全球盛会中，

0: 您曾这样强调过，赛事标榜包容与好客。对于眼下的局面，您是否感到难堪？您是否不得不接受您对这届赛事的掌控力已不如前？
1: 对于英国媒体的这一提问，因凡蒂诺回答说
2: You know, in 2035,
3: 你是来自英国的记者，我们希望2035年英国能够举办女足世界杯，当然这还没有最终敲定。但如果换作是你，你会觉得正常吗？让国际足联去决定谁能获准去进入英国，或者是该限制谁入境。我个人想说的是，现实情况是另外一回事，那就是无论哪个国家都有政府试图进入英国、德国或者瑞士，即便试图申请签证，如果你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这真的没那么容易。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一点。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威胁，而安全高于一切。大家需要尊重已经做出的决定。当我说保持冷静时，并不是要大家坐视不管，而是希望大家信任我们。我们一直在幕后积极奔走，努力理清状况。有些内情我们无从知晓，有些则心知肚明，有些消息会传达到位，有些则被刻意隐瞒。我们始终在尽一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并积极寻求对策。有时我们能够掌控，有时却力不从心。
2: Sometimes we manage, other times not.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为您继续关注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猜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红牌数量的确是飙升。截止到这个比赛日结束，本届世界杯已经开出了7张红牌，这个数字已经超越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整届的4张。特别是在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比赛当中，主裁判竟然单场就亮出了3张红牌，创造了世界杯揭幕战的历史记录。可见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是真的在掐点，就5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10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腾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索穆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10秒换人新规，赫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1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梅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 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五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明天上午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世界杯将继续开展 EF 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总共有4场比赛，分别是荷兰对阵瑞典、德国对阵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突尼斯对阵日本队。那么有关这4场比赛的前瞻，马上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8: 介绍一下明天的4场比赛具体有哪些精彩看点。
9: 这个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呢，很多人感觉干货不足，特别是在淘汰赛之前哈。但是呢，明天凌晨的比赛就算是有些干货了。首先是明天凌晨1点，荷兰将会出战瑞典，两队呢头一轮比赛打得都非常的不错哈。荷兰队虽然是2-2和日本的扳平，这个整体比分上呢没有占据优势，但状态呢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中轴线比较完整，像这个德佩啊、范戴克、德容啊都在队，所以说这个队呢目前希望能够往前继续走，无冕之王嘛。瑞典这边是5-1横扫了突尼斯，暂列小组第一。伊萨克和车凯赖什锋线组合现决整个欧洲，现在得中锋者得天下，底下有两个大中锋。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比赛瑞典队这边啊，一直有一个遇强则弱的一个传统感觉，所以这场比赛非常值得关注。4点的比赛是德国战车将会对阵科特迪瓦啊，这是本组的两支强队。在之前瓜杜尔和科特迪瓦的比赛中，大家也看到了，就这支非洲大象给大家带来了怎样的一种身体上的能力和这个技术上的这种技巧以及这种冲击力哈。那德国队的目前人员很齐整，但是德国队现在要遇到的问题就是首轮7-1血洗库拉索之后，他这个队的这个第二场世界杯的比赛经常会掉链子啊，他有一个2胜5平1负的近八届的魔咒，所以德国队能不能够突破这个魔咒也是本场比赛一个看点。厄瓜多尔对库拉索是明天的8点啊，就是早晨的8点，这个比赛最大看点呢就是中国裁判组合终于登场了啊！马宁带着中国裁判组，希望这个他们不要成为比赛的焦点啊。这个克里纳说过，一个好的裁判是在比赛结束之后，比赛很精彩，没有让任何人记住裁判的味道啊。裁判其实被记住不是什么好事儿。那明天上午12点呢，是突尼斯对日本，这场比赛就要看突尼斯能不能给日本人制造一些困难了。要说日本队呢，现在总把自己当作一支强队来定位啊，跟荷兰的比赛打得也不错，之前赢过一些世界强队，但是他们在和一些水平相近球队打比赛的时候呢，太容易打对攻。上一届的哥斯达黎加就狠狠地教训过日本队，那这届突尼斯有没有这个机会，也是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主持人，
8: 好的，郝迪。
6: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10: 姚一丁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端午假期的后2天，南方大部和东北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呢，明天雨势较强，不少地方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另外从今天起，像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快速发展，像福州、广州、海口呢会出现连续的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我们具体看一下降水的情况，明天在西南区东部、江汉、江淮、云南西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中西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雨天路滑，能见度也不是太好，提醒大家在返程途中要注意安全。那目前来看，一直到下周五，西南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6: 好的，感谢吴迪。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8: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
6: 北京教育考试院，你于明天八点到23号的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
8: 明天是夏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影子最短的一天，标志着盛夏的来临，气温升高且雷雨增多。
6: 明天是世界渐冻人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约2.3万例。
8: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演灵也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剪纸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3: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5: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6: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7: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6: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8: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6: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 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9: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6: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

0: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2: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3: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特别新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7: 南老泉。
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9: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8: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0: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1: 会戴这个帽子的人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希，是西安医学的代表人物。
12: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3: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2: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4: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5: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 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6: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2: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7: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2: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8: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2: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9: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2: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0: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5: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2: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2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22: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6: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 21.5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1: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3: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3: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23: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4: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就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23: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4: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1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25: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
4: 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

0: 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0: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2.07%。
3: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2: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

0: 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 本来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刻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4: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 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八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5: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15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6: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2: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1: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7: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9: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7: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 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10: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

0: 富，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1: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0: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5: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8丈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6: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3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5: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

0: 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0: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3: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4: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5: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3: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6: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4: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7: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8: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9: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啊，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2: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填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0: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2: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1: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2: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 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12: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箱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车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在逐一的提取。
2: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箱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2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8: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3: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7: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3: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13: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3: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3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 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15: 我不赞成高氏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7: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16: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3: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6: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8: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中瑞铝业已质变绿，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靖远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实践活动；靖远县大卢镇庄口村沙地种出甜蜜产业，西瓜铺就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当前正值企业抢抓生产、提速攻坚、聚力发展的黄金时节，坐落于靖远县流川工业集中区的甘肃中瑞铝业，以全流程智能化改造赋能生产提效，以清洁能源深度替代推动低碳降碳，以产业链高端延伸实现强链补链，分力推动传统高载能电解铝产业向绿电铝、智能

0: 制造转型升级，按下高质量发展加速键。走进中瑞铝业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场景随处可见，一槽槽滚烫的铝水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冷却成型后，由机器人精准码垛打捆，随后通过传送带送往包装车间，最终完成检验，出库发往全国各地。电解铝属于典型高载能产业，为擦亮绿色底色，中瑞铝业牢固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多措并举优化用能结构，通过与水电企业签订长期购电协议，线上交易平台采购风光清洁能源，购置绿色电力证书等多元方式，持续压减火电占比，全力提升绿电消纳比重，以能源结构转型，赋能产业低碳升级。在深耕绿色发展的同时，企业持续加码智能化升级与核心技术攻关，厂区配套建成分布式光伏项目，实现自发自用、余能利用，同时深耕工艺创新，斩获多项技术专利，以数字赋能、技术革新双轮驱动，全面提升生产效能与产品品质。凭借产业升级、技术突破、绿色转型的亮眼实绩，在2026年3月31号召开的甘肃省强工业行动推进会上，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荣获甘肃省先进企业贡献奖。如今，企业已构建起电解冶炼、铸造成型、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链条生产体系，具备 29.2 万吨每年电解铝稳定产能，所产铝材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锂电池等高新领域，成为行业头部企业、核心上游原材料供应商，以炼铸担当撑起区域铝产业发展脊梁。
1: 近院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即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实践活动，为深入挖掘端午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6日，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市商务局主办，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县商务局、北湾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中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承办的粽叶飘香迎端午，文明实践润民心，我们的节日端午，即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中堡村温情启幕。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类特色板块有序开展，端午文脉文艺展演率先登场，村内群众自乐班、广场舞队、文艺骨干为大家带来精彩节目，演出间隙穿插端午知识竞答、香囊传福、童谣拍手等集体互动，现场氛围热烈。非遗体验区内，主持人现场授课，带领村民们一同裹粽子、编织五彩绳、缝制草本香囊，包好的粽子端上百家宴，并送给辖区孤寡老人、低保群众。全程开放的文明集市分为便民、惠民、国风趣味游乐两大区域，志愿者提供公益义检、血压血糖义诊、健康科普、端午书画创作等服务，同步设置趣味套粽、仿古投壶等传统游乐项目。活动还推出每家一道拿手菜、木林百家宴、村民自带家常菜，主办方补充主食、粽子、当地非遗美食等集中摆宴，村民与活动方菜品汇聚成百家宴，全体人员齐聚共享宴席。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便民惠民服务与文明新风宣传深度融合，兼顾全年龄段群众参与需求，既让大家沉浸式感受端午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又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用好传统节日契机，依托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明实践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供给，以文化滋养乡风文明，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2: 初夏时节，走进靖远县大芦镇庄口村的西沙瓜种植基地， 田埂间的西瓜长势喜人，匍匐铺地，绿蔓婆娑。细细的腕须四处攀爬延伸，藤叶层层叠叠，枝繁叶茂，整片瓜田满眼苍翠，尽显蓬勃生机。大卢镇庄口村地处靖远县南部，属温带半干旱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沙质土壤透气性好，富含矿物质，为西沙瓜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依托独特的沙质土壤和气候优势，庄口村把西沙瓜种植作为特色主导产业，推广标准化种植与高效节水技术，让小西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产业要发展，技术是支撑，服务是保障。大卢镇按照一村一品发展思路，聚焦西沙瓜产业提质增效，不仅推广高效种植技术，还为瓜农提供种苗供应、技术培训、田间指导等，同时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修建灌溉蓄水池、硬化田间道路，解决瓜农浇水难、运输难问题，让西沙瓜产业发展底气更足。小小西沙瓜撑起大产业，庄口村立足资源禀赋，把西沙瓜做成了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随着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持续推进，西沙瓜产业必将持续提质增效，行稳致远，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0: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0: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4: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0: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4: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0: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6: 宝贝儿，谢谢你。
7: 师傅，刚才在您这儿买鱼，您多找给我10块钱，我回家才发现，这不就给您送过来了。
8: 就10块钱，您还专门来送一趟。
7: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卖鱼的也不容易，这不该是我的，我就一分钱都不应该拿呀。
5: 警察同志，我刚从车站出来的时候捡到一个钱包，我打开一看。
9: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上文书说到了。吕调阳吕大人因为皇上的封赏被收回了，他这儿子想当公务员这件事就泡汤了，结果一股火就病倒了。那么首府这段时间先处理 高拱的丧日。

0: 把高拱的事啊都处理完了。他回过头来再为这吕阁老在皇上面前求个情，想让皇上啊对吕阁老的事儿单独网开一面，给个照顾。这本来是人之常情的，他就跟冯宝商量好了要见小皇上。这小皇上在平台召见了首辅，首辅刚提出自己的想法，这冯宝啊他嘴快，他就插了一句，说是吕大人跟别人不一样，结果小皇上生气了。小皇上心里憋着什么气呀？啊，奖赏也是你们提出来的，把这奖赏收回来还是你们提出来的，结果今天又要给奖赏，你们这不是耍玩吗？怎么吕大人和其他的官员不一样，他有什么特殊的？首府心里这个气呀，哎呀，冯宝你插什么话呀，你这一插话，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小皇上就生气了，这哪能成啊。可是现在他又不能埋怨冯宝，他知道冯宝啊是好意，想替吕调阳啊多美言几句。这时候啊，张居正就接过来了，启奏万岁啊，这个吕大人跟其他的官员确实不一样，从对万岁爷的感情上看，他曾经是您的老师啊。再说他在礼部为了慈圣太后的加封的事是绞尽了脑汁啊，因为这件事前朝没有过，吕大人把这些事儿办理的是特别顺当。那么到内阁这几年对皇上也是忠心耿耿啊。你看看首辅就这么几句话，嘿，把小皇上的态度就转过来了。啊，那听张先生一说，这个吕大人确实跟别人不一样。那张先生，你想怎么办？
1: 万岁爷呀，刚才冯公公已经把话说透了，臣的意思是，用一个别的办法。比如说吧，吕大人在礼部工作是兢兢业业，在内阁勤勤恳恳，找一个其他的理由，皇上您再单独下一道旨不就得了吧。
0: 哎呀，张先生，今天听你们俩一说，我觉得也有道理。好吧，那就因他一子。
1: 哎，谢皇上，哎，谢万岁爷。
0: 这道旨当时首辅就拿在手中，他拿在手中之后，他就想了，我应该马上啊把这个皇上的旨意传达到吕调阳那儿，让他高兴高兴，这事儿啊我要亲自去。这首辅啊考虑的也是非常的周到，他离开了这平台，拿着这道皇上的圣旨就来到了吕阁老的家。到这儿一看，哎呦，吕调阳三天来是滴水没进。当首辅来到他床前的时候，一看吕调阳已经日落西山了，在世的时间不长了。哎呀，首辅这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啊，不管怎么说两个人同朝为官，他上前拉住了吕调阳的手，吕阁老啊，你的事儿皇上特事特办，看看这是皇上的旨。当他把这道旨交给吕调阳的时候，也可能是回光返照，也可能是吕调阳高兴来精神头了，砰家伙坐起来了。你看三天没吃没喝，今天首辅来到他面前，他坐起来了。哎呀，首辅啊，我应该感谢你呀，可是我的儿子不像你那儿子争气呀。人家张居正这几个儿子都考取了功名，有的在朝中已经当了官了，可是他那儿子不争气，就是不愿意读书。 今天他接到皇上这道旨，对这个首府致千恩万谢。张阁老啊，您来看我，我真感激，可是我来日不多了。哎，首府啊，真就有些纳闷了，这吕调阳怎么不结巴了？吕阁老，您可不能这么说话。哎呀，您可知道，您是朝中的宰相啊，这朝中宰相轻而易举不到谁家去啊。您要是到谁家看病号，这病不重，您能来吗？哎呦，首府听到这儿，对呀，我今天来难道不对？又想这也没什么呢。首府啊，您别瞒着我了，是不是你觉得我来日不多了？哎呀，吕阁老，你说到哪去了？我来就是安慰安慰你，你看看，皇上这道旨批完之后，我特意给您提前送来了。好了，我这儿子就交给你了。今后在朝中不管干什么，首府啊，你就拿他当你儿子看待吧。张居正听完吕调阳这句话，心里也非常难受。他喝了一会儿茶水，安慰安慰吕调阳几句，然后带着手下的人就回到了内阁。到了第二天，就听说吕调阳一命呜呼了。屯山浦这件事儿，前前后后死了朝中两位大员，一位是高拱，另一位就是吕调阳，一个是气死的，一个是乐死的。这一乐一气反映了两个不同的写照。张居正看到朝中这两位老友相继的离开了人世，他心里边有很多感触啊。我下一步的结果应该怎么样呢？按理说，首府想到这儿，应该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可是这个首府已经上了船，上了船就下不来了。他的所有的改革措施已经在全国开展起来了。首先就是清障土地。这清障土地在山东搞的是轰轰烈烈，由打山东开始就扑向了全国。过了一段时间，真是捷报频传，查出了大量的土地，为国家为朝廷挽回了大量的损失。这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举国上下是一片的欢腾。可是首府他高兴不起来呀。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小皇上一天天长大了。这小皇上自打娶了王皇后，就是那个王春桃，小两口本来挺和睦，可是时间长了，这小皇上就好像吃一盘菜吃惯了，他不愿意吃了。这人呐，都有个毛病，喜新厌旧，这小皇上八成也犯这毛病了。这小皇上在皇宫里边每天都能见到各种各样漂亮的美女。他自打和王皇后完婚之后，小皇上懂得事多了。他就琢磨，这么多好看的女人不都属于我这个万岁皇上的吗？他呢在思想当中就有了一个念头，总想偷偷摸摸的沾花惹草。他的这些想法被他身边这两个小太监就看出来了。这两个小太监，一个就是孙海，另一个就是那个小客用，现在可不是小太监了，现在都二十来岁了。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就陪小皇上一块玩，一块长大，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了，就像好哥们似的。你要在表面上看，客用孙海在万历小皇上面前那是非常听话的奴才。 万历小皇上那当然是主人了。

要说主人和奴才这关系啊，他也挺微妙。这个奴才要是想伺候好主子，必须要研究主子怎么想的，主子他所有的思想动态你必须都了如指掌，奴才就得顺从主子的意思，然后啊根据主子的意思再想到主子下边想干什么，主子想什么，主子啊喜欢吃什么，主子有什么爱好，主子有什么兴趣，所以呢这主仆关系才能处得恰当。如果这奴才他不研究主子，那就不是个好奴才。当然了，话还得说回来，要说万历小皇帝，他手下的这些人，奴才也得用，人才也得用。你像张居正，那是人才，那就得给我干事儿。像冯保、孙海、客用，这就是奴才，陪我吃，陪我玩，然后啊，我想到的你替我想着，我没想到的你还得替我想着。再说呀，要想让我欢欢乐乐，就得给我想点花花点子。你像前朝那个隆庆皇帝和那个孟冲的关系就是啊，隆庆皇帝想起美女，他就跟孟王要奴儿花花。这隆庆皇帝哪儿见过这么好的女人呢？你看看那大眼睛毛嘟嘟的，还是蓝眼睛，呵，隆庆皇帝拿这个奴儿花花当宝贝了，可以说是形影不离。隆庆皇帝自打丢了奴儿花花之后，嘿，孟冲就合计，我给隆庆皇帝不光选美女，还得选小娈童，这隆庆皇帝对孟冲更加高看一眼。那么孙海和客用现在已经是大人了，哎呀，这小皇上结了婚了，男女的事儿什么都明白了。当然了，这小皇上他不能总吃一盘菜，得让小皇上啊尝尝新的东西，换换口味呀。嘿，你看这俩人呢在一块就合计，哎，你看看这宫女呀，哪个漂亮哪个美丽。这俩人合计来合计去，曲流馆啊那是个好地方，想办法啊把皇上弄到那儿去，然后啊把那美女再领到那儿，让皇上啊快活一番。你看这两个小奴才啊，呵，这招还真挺好使，整天在皇上面前就说这女人呐，一个女人呐，一种感觉，一个女人，一种味道。小皇上一开始还糊涂，什么？这女人怎么？一个女人一个味道，一个女人一个感觉，我怎么没感觉？嗨，万岁爷呀，您不是没感觉，您呐是没体验过。您要是体验过了，您就知道了，这女人呐，千姿百态，各有各的风味儿。呵，你看看。小皇上啊还真就被说活心了。他们俩有一天单独跟小皇上啊就提这个事儿。皇上啊，您要想尝尝鲜，咱们宫内有个曲流馆，到那儿啊我们已经物色好了，有这么两个美女，皇上您看看。啊，小皇上明白了，原来啊这俩人已经给他物色好了宫里的美女。哎，我说呀，办这种事儿可不能让我母后知道啊。万岁爷啊，你不说我不说，客用不说谁也不知道啊。小皇上啊暗暗的高兴，好吧，那你们就安排吧。小皇上就暗暗的指使这两个小奴才给他安排这件事儿。那么这一天正好小皇上没有什么大事儿，他们就把小皇上领到了曲流馆。皇上到了曲流馆，安排孙海和客用摆上了一桌酒席。

小皇上要在这儿请客，哎，确实是请客，不过请的可不是贵客，就是孙海给安排的两名小宫女儿。功夫不大就把这两名宫女给请来了。这两名小宫女儿年龄也就在十五六岁，这俩小丫头一个个长得特别的水灵，有红似白，那简直就是两朵含苞待放的花。小皇上一看，呵，精神头来了。这两个小宫女儿一听说皇上找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这一看，哎呦，就这么几个人啊，心里边还画着问号。万岁爷，您让我们来干什么呢？来来来，坐下坐下，来，咱们吃饭喝酒。皇上让你吃饭喝酒，那就吃饭喝酒吧。端起了酒杯，是你一杯我一杯啊。这两个小丫头这小酒喝进肚里边，这脸上更鲜艳了。皇上看着看着，呵，高兴坏了。要说皇上虽然是亡过婚的人，但是也必定是个孩子，男女这些风流事分外的事他还没干过。今天一看这两朵含苞待放的花朵坐在他跟前，他就问了他们两个一句，你们两个都叫什么名字？我叫月琴。我叫月真。哦，一真一琴，好名字。皇上更高兴了，啊，这真琴都是宝物啊。小皇上就看着这两只非常珍贵的鸟，我说你们两个年龄多大呀？回万岁爷，我们呢，今年都十五岁了。十五岁了，好啊，十五岁正是含苞待放的花啊。嘿，你看看万历小皇上就把这事儿给挑破了。这两个小女孩一听说含苞待放的花，那脸呐，当时就红了。两个人这时候把头就低下了，然后抬起了那小眼睛啊，偷偷的看了看万岁小皇上。怎么没见过皇上？你们俩都把头抬起来，好好的看看朕，让朕也好好的看看你们。这时候这两个小女孩不得不硬着头皮把头啊都抬起来了。你看这回小皇上就在这两张漂亮的脸蛋上仔细的端详起来了。他越看呐，这两朵鲜花越美丽，越看呐，心里越发痒。你看看，看着看着，他就有些心猿意马了。月真呐，走，跟我到里屋坐一会儿。好吧，既然皇上让月真到里屋去，月真规规矩矩的就跟皇上上里屋去了。到了里屋，小皇上把门带上，拿出了一幅春宫图。月真呐，你看看这图上画的是什么呢？这个小月真一看这图，当时把脸就捂上了。要知道那年头，小女孩在宫里边根本就不准许你谈男女的事。在内宫待了多少年的老宫女，从来有没见过男人的。可是今天这月真和月琴两个小女孩跟皇上喝酒，本来就胆儿突的。今天月真一看皇上给她拿一副春宫图，一看这男女在上面光不出溜的，不好意思了，就把脸捂住了。怎么不敢看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来来来，咱们两个就模仿模仿上面的动作，比划比划。哎呦，这句话一出口给小月真吓得当时就哭了。他这一哭，小皇上心里就害怕了，你哭什么？你再哭朕把你斩了。由于这句话说的声大，被外屋那个孙海和

0: 又听见了，他们两个连忙闯进屋里边去了。皇上啊，您怎么的了？您可别发火啊。这小孩还是哭，你看看他哭，把我气的，我说把他斩了。万岁爷呀，您可不能说杀谁就杀谁呀，因为您是皇上，您要是说把谁杀了，那朕就得把谁杀了。如果您真要把月贞给杀了，太后要知道不得说你啊。哎呀，那我把话说出口了怎么办呢？万岁爷呀，这么办，我去拿一把剪刀给他头发绞一下子，不就把他斩了吗？那你快去吧。说着话，小月贞跟着客用就出去了，找剪刀给他剪一剪子。就在他把小月贞领走的时候，那个月琴被皇上看好了，来来来，你过来。这个月琴就进来了，当他看月贞走的时候，哭哭啼啼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杀呀斩的，什么意思？犯罪了，犯法了？不可能啊。当他进到屋子里边，小皇上把门带好了，把春宫图拿出来了。小月琴呐，你过来听朕的话，来看看这张图。月贞接过这春宫图一看，当时也把脸捂上了，不过他可没哭，他笑了。他这一笑，把小皇上的情绪给聊起来了。咱们两个就按这个动作做一做。哎呀，万岁爷，我没做过。嗨，你没做过，我也没做过。小皇上急不可待，上去就来扒月琴的衣服。月琴赶紧就把衣服脱了。小皇上一看月琴主动的把衣服脱光了，他也连忙把身上的衣服全扒下去了，这两个小白条就露出来喽。就在他把一切精力准备好要行云布雨的时候，就听门外有人喊了一声：“太后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万历小皇上身边这两个小太监迎合万历小皇上的意思，给小皇帝啊想找点野食吃，在拘留馆就选了2名漂亮的小宫女来陪皇上喝酒。那么皇上一看，哎呦，这2个小宫女长得简直就像天仙一样啊，他呢就开始动情了。他就领一个小

宫女儿先到里屋，他想跟这小宫女儿啊快活一番，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小宫女儿她不敢做这种事儿，必定是孩子。这万里小皇上来气了，就把他撵出去了，然后还说了一句吓人的话，说啊把人家斩了。结果啊，这两个小太监心里明白皇上说什么是什么呢，既然说斩，就是不斩也得把头发嘎一绺子，那么就把他领走了。剩下这一个小皇上这回把他让到里屋了。这个小宫女心里明白，我可不能让人家把我的头发给嘎掉啊。行，你是皇上，你说什么是什么。他呀一点也没反抗，就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这一脱，两个白条就露出来了。这小皇上一看见，呵，这铜体都露出来了，正想来一番云云雨雨，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功夫，呼呼啦啦的来了一大群人。李太后领着冯宝，还有一些东厂的小偷跟进来了。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早不来晚不来，就等着小皇上和这小宫女儿把衣服都脱完了，两个人光不粗溜的要办事的时候，他来了。这里边呢，主要是冯宝提前就下手了。那么冯宝为什么要监视小皇上呢？在这里边咱不得不交代几句。宫里边自打那个吴和被冯宝是大义灭亲给灭了口，还有一个太监叫张京，这个张京啊咱们提到他几回，年龄不大，长得是一双耗子眼睛，尖嘴猴腮，那眼珠子一转呢，就是一个套。但是这个人呢，可是有尖不漏啊。他不像有的人像锥子似的，你要把他装在挎兜里边，他准露出来。他呢，是非常的阴险。他已经看到了，在大内要想出人头地，就得败在冯宝的门下。只有败在冯宝的门下，才可以出下。吴和倒了，他败在了冯宝门下，任冯宝做干爹。那么冯宝又多了一个干儿子。这个张京啊，他的主要任务冯宝给他提前安排好了，就是协助冯宝伺候万历小皇上。因为冯宝是大内的总管，有些事儿不能面面俱到，具体有关万岁爷的事儿啊，他就委托他这个干儿子张金照看万历小皇上。这个张金啊就已经观察到了，就发现小皇上啊特别信得着这个客用和孙海，有的时候跟客用孙海的关系比跟他张金关系都密切。你看有事上朝的时候，张金帮他整理整理袍服，伺候伺候他。那两个小太监呢，爱玩就玩着，爱乐就乐，在旁边根本不管正事儿。可是皇上下了朝，张京就贴不上钱了，他们两个围着皇上啊滴溜溜乱转，是皇上说东他们就去东，皇上说西他们就去西。更主要的是他发现皇上听他们两个的，他们两个也经常给皇上出主意出点子，皇上喜欢吃什么，喜欢玩什么，喜欢干什么，他们呢都是迎合皇上的意思。那么张京想到了，哎呀，要想取得皇上的信任，必须把皇上这两只眼睛挖掉。皇上没有这两只眼睛，那么我张京就可以贴到皇上跟前了。他就想利用冯公公的力量把这两个木橛子拔出去，他就时时刻刻观察注意小皇上和孙海客。

0: 这些宫女里边，月真月琴长得是最水灵，年纪也最轻。他呀，就把这些动向及时的跟冯宝做了汇报。尤其是这一天，月真月琴被带到拘留馆的时候，张京看的是一清二楚。当他发现呢，他们几个在拘留馆推杯换盏喝小酒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消息反馈给了冯宝。冯宝呢，就让张京暗暗的监视里边这些人的动向。你看看，张京偷偷的发现里边啊开始脱衣服了，然后马上就跟冯宝联系。冯宝已经有准备了，领着李太后就把这对小白条给堵个正着。当太后到去旅馆一看，这一对光不出溜的男女，一个是宫女，另一个就是自己的宝贝儿子朱翊钧，把太后气的把眼睛一闭，快把衣服穿上。这小皇上吓得心惊胆战，连忙把衣服穿好了，那月琴也把衣服穿好了。这小皇上穿完衣服，当时就给他母后跪下了。母后啊，饶我一回，饶我一回吧。这李太后气得浑身是哆嗦呀。李太后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生气呢？因为她的丈夫隆庆皇帝就死在风流之上，她可不希望她的儿子走她丈夫那条路啊。这时候冯宝上来了，哎呀，万岁爷呀，您怎么能这么做呢？他现在一看冯宝，心里啊有很多委屈，又不知道从何说起。这吕太后当时就把脸撂下来了，你们两个都过来。他指这两个就是客用和孙海。那个小客用刚把月真的头发剪完回来，刚赶上这件事儿，一看太后来了，连忙给太后跪下了。你们两个天天陪皇上玩，就玩这事儿啊？你们的胆儿也太大了。国有国法，是家有家规，今天对你们这几个人我绝不能轻饶。说完这句话，这几位都给太后跪下了。太后也得考虑自己儿子的面子，尽管气得浑身发抖。翊钧呐，你先坐那儿。
1: 得保持他儿子的尊严呐。
0: 朱翊钧谢过母后，上旁边也坐下了。小月真，你这头发怎么少的？月真不敢隐瞒，一五一十把这情况跟太后学说了一遍。来人呐，把月真送到我宫里去。月琴呐，你讲一讲你犯了什么事儿。月琴也一五一十说皇上怎么让他脱衣服这事儿都讲了一遍。人家月真就知道不脱衣服，知道哭，你呢不知道哭反倒笑，你这是勾引皇上下水呀。哎呦，这个小月琴听到这儿，当时吓得妈呀一声可哭了。
1: 太后，我冤枉啊。
0: 冤枉什么？冤枉我看对你应该有个处分，你到洗衣局去洗衣服去吧。要说那年头啊，他也不讲理，本来责任不在月琴的身上，可是月琴也得背个罪名。既然到洗衣局去洗衣服去，那就走吧。来了几个太监就把他压下去了，剩下孙海和客用。冯公公，你看这两个小太监怎么处理啊？这回冯宝可来道了，因为冯宝早就发现一个孙海一个客用他们在皇上身边是说什么是什么，皇上就听他们俩的。本来这两人应该归冯宝管，可是冯宝管不了他们，现在借此机会他要借太后的手

0: 除掉这两个太监，但是也不能出手太狠，因为这两个太监犯的也不是大罪。回娘娘，孙海克用尽管有罪，但是不是死罪，饶他们一条命，把他们送到南京给老皇爷看坟去吧。好了，既然冯公公饶你们两个不死，你们两个明天就去到南京给老皇上看坟去吧。孙海克用心里恨着冯宝，但是嘴里说不出，第二天就被发送到南京给朱老皇上守皇陵去了。最后剩下小皇上朱翊钧了，这太后心里边就不平静喽。老朱家的江山又要毁在这个万历小皇上的手上啊！当断不断，必得后患呐！他下定决心要把这小皇上给废了。君儿啊，你先回去反省吧，容母后好好想一想对你怎么处理。紧接着小皇上回到自己的乾清宫去了，当天晚上李太后把她想法跟陈太后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姐姐，今天我找你来可是商量一件大事啊。
1: 什么大事啊？
0: 嗨，咱们这个不争气的朱翊钧太可恨了啊，他气着你了。姐姐，是这么回事，他就把朱翊钧的所作所为跟陈太后讲了。
1: 哎呀，咱们的朱翊钧有这么大的胆子？
0: 是啊，姐姐，一开始冯公公跟我说，我也不相信，我亲自抓他现行啊。
1: 那妹妹你的意思是？
0: 姐姐，我实不相瞒，这件事太大了，所以啊，我必须得跟你合计合计。我想啊，把这个皇帝给废了。
1: 啊？那你要立谁呀？
0: 我要立陆王。
1: 陆王还小啊，才九岁呀。
0: 姐姐，朝廷当中内有冯宝，外有首辅张先生，皇上啊，这是咱姐俩说，只不过是个牌位，立谁都行。干事儿的还得靠张居正啊。
1: 陈太后听到这儿，真就不好表态了。
0: 是啊，要说陆王也好，朱翊钧也好，虽然他是嫡母，但是都是李太后所生，人家是直接的血缘关系。那么作为生母李太后能把这个事儿提出来，那就是高看自己一眼。可是陈太后还是希望李太后慎重考虑。妹妹啊，你还是先考虑考虑，换皇上这件事儿可是一件大事啊，要是动了，那就等于朝廷当中有一场地震呐。俗话说得好，一朝天子一朝臣呐，这一代帝王就代表一片天地呀。所以妹妹呀，姐姐还是劝你仔细的考虑考虑吧。两个姐们儿啊，说到这儿基本上这态度都明了了，他就把陈太后送走了。当送走了陈太后之后，他回到了慈宁宫。这一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在眼前走马灯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就演过去喽。他是越想越后怕，越想越痛苦。儿子今年当皇帝已经七年了，在这七年当中，儿子非常的听话，首辅说什么是什么。可是今天他发现儿子干的这件事儿，把他的心给揪起来喽。 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小皇上走他父亲隆庆皇帝的路，一旦那样，整个的天下就完了。第二天天一亮，他就命令慈宁宫的太监给他备了一个小轿，他要到奉仙殿去一趟。这大内紫禁城中的奉仙殿供奉的是大明开国以来历代皇帝的神位，也可以称为皇家的祖庙。凡是国家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或者是新皇上登基，或者是更改年号，或者是太后生子，发生这些重大的事情，皇上都得先到奉仙殿是祈祷告祭，然后才能觐见大臣，告召天下。他来到奉仙殿隆庆皇帝的灵位前，双手掩面哭了。紧接着他安排人把陈太后也请过来。这陈太后一大清早听说李太后到奉仙殿了，赶忙坐着轿也跟来了。到这一看，李太后跪在自己丈夫隆庆皇帝的灵前，在那儿哭泣呢。他也是姐姐，咱们的君儿不争气呀，今天咱们两个来到仙姐姐，咱们的君儿不争气呀，今天咱们两个来到先帝的灵前，跟先帝合计合计。昨天我跟你说要把他废了，你不同意。我想不把他废了，咱们后代的江山就难保啊。怎么，妹妹，你真要把万历小皇上废掉？陈太后昨天听李太后讲完，她以为李太后一时生气，可是今天她发现李太后是诚心诚意要把这个小皇上废了。妹妹啊，这件大事咱们回去好好商量商量，再说还有冯公公，还有张先生，让他们两个给出出主意呀。不跟他们商量好，咱们两个可千万不能做出决定啊。好了，姐姐，我相信你的。两个人离开了奉仙殿。再说小皇上昨天晚上回去就知道自己闯祸了，回到自己的床上，他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一晚上没脱衣服。王皇后啊就觉得奇怪，往次两个人一上龙床，那万历小皇上先把身上啊脱得光不秃噜的，可是今天晚上怎么不脱衣服呢？再说呀，他就发现自己这皇帝丈夫身子翻过来掉过去，好像有什么心事，一直睡不着觉。他想劝两句啊，还不知道从哪儿开口，也不知道皇上是为了国家的大事还是宫里的事儿。这个王春桃还真就不知道从哪儿说了。两个人就这么躺了一晚上，谁也没碰谁，是谁也没睡着这觉。等天要亮的时候啊，这小两口都迷迷糊糊的眯了一会儿，就是啊稍微似睡非睡的睡了一会儿，可是一有动静还都醒了。怎么有动静了呢？天亮了，日头出来了，再说这天早晨还没有早朝。小皇上一揉眼睛啊，天亮了。等他起身一看，哎呦，闹愣了。那个张金规规矩矩的跪在那儿。自打小皇上身边那个孙海客用被赶走之后，张金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现在正是讨好这个万历小皇上的时候，所以这个张京他呀对小皇上所有的一切特别的关注。再说这天一大早，他就发现陈太后李太后

0: 到了凤仙殿。他可明白呀，这到凤仙殿就要坏事啊，没有大事，两位太后绝不能去凤仙殿。那么他提前就来到了万历皇上的寝宫，他想把这个消息马上告诉万历小皇上啊，这是讨好万历小皇上最好的时机。小皇上一看，张京，这么早你有事吗？万岁爷呀，两位太后到凤仙殿去了啊。小皇上还没等张京说完，哎呦，是连夜顾不得洗了，慌慌张张的就找他母后去了。到了慈宁宫一看，他母后正在那哭呢。他来到他母后跟前，扑通双膝跪倒。娘啊，儿知错了。君儿啊，今天一大早我和陈太后已经到了凤仙殿，祷告了祖庙，我们可不能为老朱家留下一代昏君呐。不是母后心狠呐，是你做的事儿太让母后伤心了。你就做好准备吧，母后已经跟陈太后合计好了，要把你废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上回，万历小皇上跟孙海和客用在曲流馆有这么一段风流事被李太后给堵着了。其实他们所做的一切没有逃出冯宝的眼睛，冯宝一直在监视着小皇上的一举一动。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李太后，李太后领着人就把小皇上给堵着了。小皇上一看母亲来了，当时都无地自容了。要说最生气的就是李太后，因为她丈夫隆庆皇帝就是个风流鬼，她可不希望她儿子也走这条路。为了老朱家的江山，她跟陈太后商量完了，可是陈太后不同意，她又到了凤仙殿。最后她下定决心要把万历小皇上废了，另立小皇上的弟弟陆王。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朱翊钧的时候，朱翊钧当时就傻眼了，自己这皇位

0: 得坐着，多得劲儿啊！一旦权力没了，啥也不是了。但是他心里明白，母后虽然已经下定决心，还没对外公布，只要没公布，就有余地。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首辅张居正身上了。他知道自己的母亲和首辅那是有感情的人呢，你别看他小，他早就注意到了。他心里暗想啊，首辅啊首辅，你这个张先生要是能拉我一把，我就能留在皇位上，你要是推我一把，我就倒了霉了。当太后宣旨让张先生和冯宝进殿议事的时候，小皇上就静静地等着这消息。要说首辅昨天晚上就知道这消息了，怎么这么快呢？冯宝随时有事是随时通知首辅。头天晚上冯宝来到张居正的家，跟张居正一五一十地讲了小皇上的所作所为。冯公公，那么按你的意思是，李太后已经下定决心要换皇上了？
1: 那当然了，李太后都去找陈太后去了。
0: 我看不像你说的这么严重，太后是一时生气。
2: 哼，一时生气，张先生，太后今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啊，是吗？
0: 那冯公公，你的意思呢？
2: 张先生，我是明人不说暗话呀。现在这个万历小皇上一天一天长大了，对你我都不利呀。陆王还不到十岁，陆王要是继位了，还得听咱们俩的。
0: 他说完这番话，张居正听明白了，这个冯宝又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了。要说这个首辅处理大事，那指定是高冯宝一筹。冯公公，你说的不对呀。太后确实生气，但是这并不是太后的本意。我想太后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恨铁不成钢，再一个太后有可能做一个假象，要试探试探咱们俩的忠心。如果咱们两个一提出把这个小皇上给废了，另立陆王，太后有可能对咱们就会产生反感。如果咱们能把他保住，太后对咱们俩今后就会深信不疑。首辅把这件事儿一抛开，冯宝听完了，哎呦，这个湖北佬厉害呀，他怎么就比我先看到这一步了呢？有可能是太后做个假象，试探试探我们两个。他合计来合计去，点了一下头，对呀，我们两个一旦提出来把这个万历小皇上废了，另立陆王，那就说明我们两个另有企图啊。这小孩好哄，小孩听话，这孩子大了有点不听咱们，咱们就把人撵走了。哎，我说你个湖北佬，你怎么能看到这一步呢？
1: 我怎么就没看到这一步呢？
0: 冯公公，不是这一步哪一步的问题，咱们做事应该做得光明磊落呀。小皇上已经执政七年了，把他推下去，你让朝中的文武怎么看咱们俩呀？好像咱们两个联合起来把人家拿掉了。再说培养一个好君王也不容易，在这个小皇上身上你冯公公花了多少心血，好不容易把他培养出来，为了造福万民，把他一旦撤了，重新再培养一个不到

10岁的鹿王还得呕心沥血。如果这个鹿王比他强，咱们两个功夫没白下，一旦不如他，还换谁呢？冯宝听完点了一下头。好吧，张先生，我呀今天晚上就回内宫观察观察动态，然后明天咱们再做决定。好吧，两个人就分手了。第二天，这李太后就召见冯宝和张居正两位顾命大臣来到太后的身边。这时候小皇上没坐着，站在那儿。要说首辅反应的特别快，上前恭恭敬敬给小皇上行了君臣之礼，当李太后的面说了一句：万岁，您应该坐在您的御塔之上，就是皇上的宝座还得您坐。可是小皇上没有他母后的话，他不敢坐呀。他卡不卡不眼睛看了看他母后一眼，要说他母后虽然决心下了，可是啊，当首辅提出来让万历小皇上坐上御塔的时候，他冲那小皇上点了一下头：张先生让你坐，你就先坐一会儿吧。哎呦，这一句话可把小皇上乐坏了，高高兴兴的又坐在那龙椅之上。这就说明这个宝座还是朱翊钧的。今天把你们两位先帝的顾命大臣请过来，就是商量商量皇上这件事儿。小皇上的事儿你们都听说了，我和陈太后已经到奉先殿去了。我们俩决定要把这万历小皇上废了，另立鹿王。冯宝听完这句话看了看首辅张居正，张居正把头低下来了。太后，做这件事要三思而行啊。我今天找你们两个商量，就是商量商量这件事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决定已经做好了。太后，这个决定有误啊，仅仅因为曲刘拐一件小事就把皇上废了，这个理由不充足啊。皇上是先帝生前定下来的慈位圣君，记得先帝那天在乾清宫临危一命，指派臣和冯公公一起作为皇上的顾命大臣。这7年来，臣和冯公公秉承先帝的遗训，忠心辅佐皇上，不敢有一丝的疏忽。皇上一时犯了错误，太后能这么自责，倒叫臣无地自容。这件事主要的责任在我们这些臣子身上啊。哎呦，李太后一听首辅把责任揽过去了，心里边吃了一惊。张先生，万历小皇上在曲刘馆这件事儿，跟你和冯公公有什么关系？太后，您此言差矣呀，这是我们教导无方啊。首先说冯公公，他是皇上的大伴，从小陪着皇上长大的，他做每一件事都应该给皇上起到一个典范的作用。再说我对皇上的教导也无方，我整天忙于国事，很少给皇上讲这些做人的道理，难道我就没责任吗？他一时的犯错误可不能代表他的本质啊。哦，这句话可给小皇上下了个台阶。哎呀，小皇上听到这儿心里高兴坏了，还是这位当朝的大宰相太理解我了，我总闲着冯公公管我，另外我也希望我母亲少跟我啰啰嗦嗦的。可是今天人家张先生把这个道理解释清了，张居正已经发现这个太后啊

有点活心了，紧接着他又说了一句，所以太后啊，您不能因为小皇上偶然之间做了点错事就把他废了，那岂不让天下人笑话咱们吗？说句心里话，李太后打心眼里不想废掉这万历小皇上，他主要是啊，不想让小皇上走他父亲那步路，他父亲就是那努尔哈赤给迷死的，他呢希望他儿子成为一个正人君子，把国家治理好。再说他今天听首辅讲的这番话有道理，这人到一定年龄他想的事儿就不一样，那么自己这脸面怎么下来呢？哎呀，张先生，听你讲了这么多，别的我听不懂，但是小皇上他到一定年龄他要做的这些事儿，我就不理解呀。人家别人小孩怎么不这样呢？他不就仗着他是皇上吗？他是皇上他就可以胡来吗？不行，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他废掉。当首辅听完这句话，扑通给李太后跪下了。太后啊，如果您一定要废掉这个皇上，臣有一个请求。张先生，你说吧，先把我这个首辅废了。这冯宝特别机灵，在旁边一听，得了，我也凑个热闹吧。他也到跟前扑通给太后跪下了。太后啊，如果您要真想撤小皇上，把我这个大内的总管也撤了。呵，这两个人演戏也好，是作假也好，真就让小皇上感动了。李太后这眼泪滴滴答答就流下来了，她上前一伸手，先把首辅扶起来了。张先生，你先起来。当他把首辅扶起来，他就没去扶那冯宝，冯宝自己也跟着起来了，心里啊一股醋意。哎呀，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跟太后这关系可不一般呐，我们两个同为顾命大臣，人家先把他扶起来了，到我这儿人家不管了，心里边啊他就有个憋劲儿，可是嘴上不能说出来啊。你们两个今天这番举动我都理解，那么小皇上要是不废掉他做的这件错事应该怎么办呢？张先生听明白了，太后问他皇上做错了事应该怎么处置。太后啊，前朝不少皇帝做错了事都下过罪己诏。坠几招啊，那么我的君儿，你写一篇坠几招告诏天下怎么样？祖义君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儿，现在皇位保住了，得感谢这两位大臣，可是要把自己做的丑事给抖了出来告诏天下，这件事与脸面过不去，可是既然能保住皇位，只好硬着头皮。而觉得张先生的建议很好，那么张先生就由你替朕写一篇坠己诏吧。嘿，这个小皇上也够滑头的了，把这个事儿转给了首辅张先生。首辅回到内阁，开始动笔替小皇上写这篇坠几招。这首辅的笔法特别的厉害，时间不长就写了一篇坠几招。这坠几招就是皇上向全国人民公开承认了自己所犯的罪行。当这篇坠几招在邸报上登载的时候，这小皇上的脸面可没露。要说小皇上这件事儿还不算上火，最上火犯愁的是就是身边一个铁戟的人都没有了，重新换上这几个太监
都是冯宝安排他身边的密探，想说个话唠个嗑的人都没有，萧皇正就感觉到非常的孤独。这个小动作就被冯宝那个干儿子张金看见了。这个张金可不一般呐，他时时刻刻在观察着冯宝，冯宝所有的事儿都没逃过张金的眼睛，他太有心计了，在冯宝面前唯唯诺诺，你让我上东我不上西，你让我上南我不上北，你让我撅着我不站起来，你让我趴着我不坐着，什么事都听冯宝的。他在表面上服服帖帖，可是心里边总在盘算着，什么时候我能挠到大内的掌印太监呢？要说这人呐，随着地位在变，这思想也在变。有句俗语说得好，骑着驴骡思骏马，身居宰相望王侯。这个张京时时刻刻的都在琢磨着，我什么时候能挠上这大内的总管。最近这段时间他就发现点问题，萧皇上显得特别的孤独。哎，这可是个好机会啊，皇上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能不能在这功夫暗暗的接近接近皇上，让皇上对我有点好感，一旦有机会，就是说有了风吹草动，我就把你冯宝我这干爹赶下台。他合计好了这个路子，这天他把这罪己诏拿好了，正好冯宝有点公事，他呢直接就来到了皇上的面前。这回小皇上啊可彻底孤单喽。要说这人呐，你看看什么都不怕，就怕孤独，一孤独就心事重重，内分泌就失调，大小便有可能就失禁。小皇上也是人呐，哎呦，这小皇上现在身边一个近儿也没有，他那知心的两位孙海客用撵到南京跟邱德用作伴去了，那么现在小皇上孤孤单单的，就想在身边有一个底事人唠唠嗑说说话。嘿，这功夫张京就过来了。万岁爷呀，这是写好的罪己诏。罪己诏怎么写的？万岁爷呀，这写的呀不太好，我都替万岁爷害羞啊。万岁爷怎么能这么写呢？咱们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朝天子啊，我呀特别理解皇上，心疼皇上。嘿，这个张京啊，几句话说完了，小皇上啊觉得挺舒服。张京啊，那你就给朕念一念吧。万岁爷，我给您念呐，您可别生气，这是原文写的。那我就开始给您念念了啊。好，太张京就开始把这篇罪己诏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呢。读着读着，你看那小皇上啊，哎呦，就觉得无地自容了，用那小手把自己那小脸蛋给捂得严严实实。小皇上心里明白，这事儿全国的官员都知道了，我这万岁爷怎么当的？张京观察完了皇上的动作，嘿，心里有了准备。万岁爷啊，这件事儿既然已经这么做了，您也别有什么想法，您要是有什么需要奴才的，随叫奴才随到。这小皇上正在孤独的时候，张京给他送来了温暖，他对张京是格外的留意了。当他重新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了这个张京，这人呐，虽然长得困难点，可是这人听说话唠嗑

0: 也行啊。
1: 张京啊，从今以后你好好伺候伺候朕，朕绝不会亏待你。
0: 这小皇上今天表完这个态，张京可乐坏了。哎呀万岁爷呀，奴才永远是主子的奴才，奴才今后就听万岁爷一个人的。主子，您就是让奴才跳油锅，奴才也敢走一趟。
1: 哎呀张京，朕怎么能舍得你下油锅呢？
0: 这是奴才的真心话。
1: 其实啊，万历小皇上原来以为张京是冯宝的人，那么今天他才发现这个张京就是自己新领了一条狗。
2: 再说万历小皇上找到说话唠嗑的人了，有什么心里话，有什么委屈，有什么事都跟这张京商量合计。时间长了，这张京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小皇上对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心里边也有一点想法。哎呦，张京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可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可是我取代冯宝最好的时机。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2亿0975万人次，同比增长2.4%。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7亿元。2026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3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影片类型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除了新片集中上映，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截至目前，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8亿元，含预售，并已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影片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收获观影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6月20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日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类似情况。当地时间20号，英国紧急部门对贝德福德地区列车相撞事故发表最新声明。英国交通警察局局长表示，目前仍有28名伤者留院治疗，其中9人情况危急。事故发生后，共有33名伤者因严重或非常严重的伤势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6月19号晚间，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933例，其中死亡245例，疫情整体病死率约26%。来关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各队球员身上的球衣浸透汗水，见证拼搏。这些球衣在设计之初就已被赋予厚重且丰富的历史文化与内涵。像非洲岛国佛得角是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舞台，球队蓝色主场及白色客场球衣印有几何三角图案，勾勒出连通本国10个火山岛的航线网络，以此致敬全国民众。球衣设计寓意全体民众同心追随国家队征战世界杯，这份凝聚一心的力量也在赛场得以彰显。球队首战爆出冷门，以0-0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队。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随着降雨减弱，未来5天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增多。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7天不但会有多日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6度左右，全天暑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 国之声新闻超链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多品牌纸尿裤现甲酰胺罗生门，甲酰胺到底是什么？明日夏至，夏至一后鹿角解，二后铲屎鸣，三后半夏生，是谁的脚开始脱落了？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越大吗？以及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地热资源重点调查，地热能替代天然气来供暖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我们先来聊聊一种有机化合物甲酰胺。这几天关于部分品牌纸尿裤是否含有甲酰胺一事受到众多消费者的关注，起因是有媒体报道称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了抽样检测，结果在多个知名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并指出

0: 亚硝胺对人类生殖系统存在潜在的危害风险。此后有涉事品牌回应称，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核查工作，稍后品牌会发布调查结果。还有品牌表示已对纸尿裤进行检测，甲硝胺项目检测结果均为未检出。针对相关报道，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在昨天发布情况说明，认为相关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瑕疵。此次所涉及的产品是否最终被确认到底有没有甲硝胺，还有待进一步的权威检测认定。引起消费者对于此事关注的甲硝胺到底是什么呢？甲硝胺又名氨基甲醛，或许有消费者认识它是因为儿童爬行地垫。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曾对市场上销售的爬行地垫产品进行商品比较试验，经测试35种样品中部分甲硝胺含量较高。对此，北京市消协指出，甲硝胺的挥发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通常儿童会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中使用地垫，且玩耍时间较长，因此儿童地垫中缓慢释放出来的甲硝胺会被儿童不断地通过呼吸道和皮肤进入身体。此外，甲硝胺也在我国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当中。那么甲硝胺有可能存在于婴幼儿纸尿裤这一类卫生产品当中吗？相关产品中为什么会有甲硝胺呢？它对人体有可能有哪些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甲硝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1: 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多款畅销婴儿纸尿裤陷入甲硝胺存在与否的这样一个争议哈，产品被指检出了甲硝胺，目前呢还有待进一步的权威认证。但是呢，我们也有必要来认识一下甲硝胺啊，它是一种有机溶剂，也是化工生产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原料。甲硝胺它的用途作用具体都有哪些呢？
1: 甲硝胺呢这个物质它比较特殊。刚才你也提到了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别名叫氨基甲醛，实际上不要看名字当中有甲醛啊，在它的那个性质和甲醛没有太大的联系，基本上没关系，它只是从结构上面可以作为甲醛的一个衍生物，把其中的一个氢换成氨基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那这一点那个更换呢，让它的那个化学性质包括物理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区别。一个呢是它的极性特别强，那体现在化学的这个性质当中呢，是它有非常强的溶解能力，甚至有一些水都溶解不了的东西它也能溶解。因为咱们正常看到的比如说盐对吧，在水里面能溶，你放到油里面它就不溶，咱们做饭的人都知道但是这个甲硝胺有这个特点就不一样，它的极性就是能够做到就是把水就是像盐啊还有各种有机物都能够给它溶了，溶解率很强，所以这个是在就是化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溶剂。另外呢它还可以作为其他的一些这个试剂，比如说它的反有一些那个比较强的反应作用，因为它既有就是一个甲酸基同时呢又有一个这个就是氨基。那当然甲酸基呢我们在化学上面实际上更多的是叫醛基，就它的这个反应活性，就是不用记那些名字啊，就咱们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就是它的反应活性是很强的，所以它在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反应当中可以去作为这个反应的原材料，这个就是它在化工当中的主要的作用。
0: 能听得出来它是很好用的一种
1: 产品。是的。
0: 那它有可能出现在纸尿裤当中吗？在相关的工艺流程里是必须要用到它吗？
1: 我为什么刚才要专门讲这个东西在化工当中特别好用呢？其实就是想说在纸尿裤当中检测出它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可能就在于我们的这个纸尿裤的生产的流程不正规，或者使用的原材料是一些有回收的这些原材料的情况的话，那么里面掺杂有甲硝胺是有可能的，因为它太常见了，在很多生产环节当中会有。但是如果我们是使用的这个就是干净的原材料，就是从炼厂里面直接生产这些原材料，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往下做，纸尿裤的生产的环节当中是没有必要去加它的。 这样咱们就可

0: 毒性，也就是吸入或者是吃进肚子里面，当然还有皮肤这个接触的这种毒性。然后呢，咱们来看它会不会造成就是人类啊，或者是检测动物的这些死亡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个毒性的参考的维度来看呢，甲酰胺它的毒性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它需要我们人体摄入几百克以上才会出现中毒的这种情况。这跟也就是说跟吃一斤饭的那个效果差不多啊，所以这个毒性基本上可以忽略。但是生殖毒性是指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殖系统，比如说像这个生育方面的呀，或者是某一些这个生殖器官的这个发育啊，对于这方面造成的这个影响。那如果说它造成的这个生殖毒性可能会出现像什么不孕不育啊，或者说某一些这个器官不正常的这个生长啊甚至呢可能会引起某些生殖方面的这个癌症啊这种情况啊，这个和咱们讲的那个进口的那个毒性入口的那个毒性是有区别的。主要关注的也是这方面。那化妆品当中，如果说你想化妆品很多都是往咱们脸上啊，有的甚至在嘴唇眼睛这样的一些这个部位，它可能会出现入口就是那个经皮肤吸收的。那如果说对于这个正在怀孕期间的呀，或者说备孕的呀，这些那个女士来说，这个风险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1: 那如果我已经发育完了，它这种生殖毒性还会影响到一个人吗？
0: 一般来说就是这方面的影响会弱一些。我举另外一个这个例子，咱们可能经常听说过的叫邻苯类的增速剂。也是属于环境性激素。咱们一般是这么去认为。那它的这个影响主要就是针对儿童和孕妇。对于成年人的这个影响是相对要小很多。所以已经发育完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不能够说一概而论，说这个咱们成年人就完全不用担心，也不能这么去武断的下结论。
1: 对，我们在探讨一个物质是否有毒的时候，通常要讲它的剂量哈。
0: 是的。
1: 那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去接触，什么样的频次或者剂量去接触，才会对我们人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人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0: 像这类的这个就是甲酰胺。来就是接触到这个人体当中，外观的这个症状其实并不明显，因为它呢，对于就是皮肤的，比如说造成红肿啊，或者是刺激性的这个作用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烈，它不像我们过去讲过的一些，但有一些敏感的人肯定还是会有感觉的，比如说皮肤出现了这个过敏的这种症状，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总的来说，它不会在这方面。而是慢性的长期的这个不断的摄入然后造成的这个风险。我也专门因为这几天这个新闻也专门去查看了一下，实际上它的这个接触造成的这种剂量也是造成的这个风险剂量其实也不小，也是需要长期的每天去接触数百微克这个剂量的级别的时候才能够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它虽然是有确定的这个生殖毒性，但是这个毒性也不算很强。是这么一个概念。
1: 您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稍稍放心哈。但是呢关于婴幼儿的事儿哈，对于父母来讲是一个天大的事儿。
0: 是。
1: 婴幼儿呢也是您提到的相对来讲比较敏感。
0: 比较敏感。对。
1: 那对于婴幼儿童来讲哈，他们会把这个影响放得更大一点。
0: 那肯定会的。就婴幼儿一个是他的这个像皮肤屏障。不像咱们成年人就是比较好糙，对吧？
1: 对，
0: 这个不容易这个经过皮肤吸收，婴幼儿不行。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讲的生殖毒性最主要影响的就是这个这些性器官啊，或者是这方面能力的一些发育的问题。那你想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讲，他很多这个这些都还没有发育呢。那如果说被这个这些东西影响的话，那么可能造成的后果就是比较严重的。
1: 是。回过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化妆品禁用原料名录当中啊，还有二甲基甲酰胺、氮甲基甲酰胺、 氯甲丙炔基苯甲酰胺啊，这个外行人可能听起来就比较

0: 树藏，
1: 是
0: 他们应该都是属于酰胺类的有机化合物哈，他们的用途和危害跟甲酰胺类似吗？
1: 他们这几样东西啊，其实在化妆品当中和甲酰胺差不多，都是属于溶剂，就是经常作为这个溶剂，特别是这个二甲基甲酰胺，我们简称叫 NMF，这个物质呢在实验室里面特别的常用，它的毒性呢相比于甲酰胺要稍弱一些，就是活性呢没有甲酰胺那么强啊，但是作用呢还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在平常使用的时候还是尽量的做到不去接触不去吸入。
0: 是化妆品里边禁用的原料还是有很多的哈，当然呢也是有能用的，那比如说我看到甲酰胺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想起了烟酰胺，就感觉这俩名字很像，为什么一个有毒一个能护肤
1: 啊？这个有毒啊，就是像刚才贺家您提到的这个要看剂量，其实烟酰胺毒性也有对，用多了它的这个毒性也是比较也是能够体现出来的，不能说这个就是哪个东西一定有毒，哪个一定没有毒，我们现在从这个就是毒理学的角度来讲，哪怕是水，那个喝多了它也会有水中毒，所以从并不能够说那个烟酰胺一定没有毒，这个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从它的这个物质结构上来讲，虽然都是属于酰胺类的，但是因为这同一个结构它可以衍生出来的那个物质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复杂。烟酰胺相比于甲酰胺要复杂的多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在生理上面的这些作用，其实区别就是和甲酰胺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区别。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两个东西名字差不多这个是不是就类似，还是要看他们就是在化学就是在化学结构上面的这个相似程度。名字可能看不出那么多来。
0: 是我们看汉字的时候这仨字俩都一样的，
1: 是
0: 一个不一样哈，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说这一样的这个酰胺它到底是什么呢？
1: 酰胺呢其实从这个化学上来讲，就是有一个这个羧基和一个氨基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物质。这类物质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非常的普遍，因为我们的那个氨基酸，实际上氨基酸在结合的时候它就是形成了酰胺键，在生物学上面也叫肽键所以这个结构呢并不是说它一定具有什么什么特性，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甚至是我们的这个组织结构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0: 明白了。那这次因为纸尿裤产品而受到关注之前哈，甲酰胺呢还因可能被加入到地垫当中而被注意到过哈，说是为了使塑料发泡增加柔韧性，一些不法商贩呢在生产地垫的过程中可能会加入到过量的甲酰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种就很软的塑料里边就有可能会有甲酰胺？我们需要防范注意的这个范围到底要有多大呢？
1: 其实并不是软的这个塑料里面就有甲酰胺，因为塑料的这个柔软的程度它和发泡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平常所用的那些爬行地垫啊，或者说也有一些什么瑜伽垫啊，它所用的这个材料呢是一种叫 EVA 的这个材料。这个材料呢里面就是需要去给它发泡，就是让它在这个塑料里面呢去产生小气泡，然后呢让它能够产生缓冲的这个作用，这样呢就能够起到就是我们使用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嘛，那在让它去发泡的时候需要用到甲酰胺的一个前体物质，其实就是偶氮甲酰胺，那这个物质呢在发泡完了之后它会发生分解，有一部分分解完了就是得到这个甲酰胺。而甲酰胺呢它的沸点比较高，不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物质说很容易就挥发，晒一晒什么就挥发，它不是，它的挥发性并不强，而且呢又刚才也说了溶解性很强，极性很强，所以它能够吸附在这个原来的就是这个底物上面，很长时间就是不挥发，这样就造成了就是这个毒性呢，就有毒性的这些物质是 我们不是说用的时间越久它就越少，它的这个持续性比较强。这个是我们对甲基胺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还说回这个塑胶的这个问题，可以看得到发泡的才有这个可能，而且不是所有的发泡都有。刚才特别讲的是 EVA 这个发泡的，那我们好一点的这个瑜伽垫现在已经不用这个 EVA 了，它一般用什么PU 就是聚氨酯的，它的这个发泡有可能会用它，但是我一般不用。我们像有一些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发泡技术啊，用在这个里面更多，就是它是特定的这个材料里面特定的发泡技术才会用它。而至于我们平常说的那些软的那些塑料，它并不一定是发泡塑料。有一些这个软的，像这个 LDPE， 就是咱们塑料袋那种柔软的，它不需要发泡，它本身就很柔韧。
0: 对，那这样一说呢，我可担心的范围又进一步缩小了。
1: 对，它其实影响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大。
0: 对，那我们常说皮肤是我们的一个阻挡外界伤害的一个屏障啊，那为什么它不能够完全阻挡住甲酰胺呢？决定皮肤吸收率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1: 我们皮肤作为一个屏障啊，它最直接的这个阻挡的作用，其实还是靠分子的大小来区分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皮肤，表面都有毛孔，对吧？然后它也是由一个个蛋白质分子去构成的。这些蛋白质分子的那个总是有一些间隙，所以呢，小分子相对来说被皮肤吸收的概率更大。大的分子，比如说像什么淀粉，还有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胶原蛋白，这些东西它就不会经过皮肤吸收，皮肤空隙没有那么大。再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毛孔也好啊，或者说皮肤平常分泌出来的，它有很多的一些脂肪。这些脂肪本身就是我们保护，就是保护皮肤的一个作用。为什么有些地区这个流行就是说冬天不怎么洗澡呢？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卫生方面的问题，它其实也是一个保护作用。就是我们靠人自己分泌出来的一些脂肪是能够保护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脂肪的这些那个物质呢，它能够溶解一些有机分子。所以很多有机分子虽然它穿透皮肤不太容易，但是它能够溶解在咱们的这个皮肤表面分泌的脂肪里面，长期的附着在咱们皮肤身上。这个又是一个这个风险。那么甲酰胺呢，倒是这方面风险其实并不大，因为刚才说了它特别溶于水，就是水就可以给它冲洗掉，不是脂溶性的这个物质。
0: 我们一洗澡可能就没了。
1: 对，稍微一清洗就洗掉了。所以这主要是这方面去影响的。
0: 我们看到相关报道发出之后啊，涉事纸尿裤品牌也是迅速发布了声明来回应，已经有品牌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了，结果是未检出甲酰胺成分。那说到检测，到底怎么去检测有没有甲酰胺？没有检出，能不能代表所有的批次都没有问题呢？
1: 那这个检测呢，像这类分子我们正常都是用色谱去分析。色谱呢，其实就是这里面有多少种这个物质，我们都用色谱给它打出来，形成一个封之后再去挨个检测。打出来的报告呢，就类似于咱们去做血液的那个检测的结果一样，就是一次检测就能够出好多好多好多种的那些成分，都能够搞明白含量有多少。而且检测线也比较低，一般的能够说到百万分之一到十亿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尺度都可以检测得出来，就是检测下限还是比较强的，就是不会说出现漏检的情况。那如果说在这个一个批次去进行检测未检出，至少能够说明这个批次是很安全的。那如果它的生产的流程包括采购这些流程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基本上也能够看得出这个品牌的检测基本也都是没有问题的。那除非就是什么呢，工厂突然出现了什么污染，被其他的生产线上面带有甲酰胺的东西污染了，或者说生产原材料咱们一开始就聊过的，因为甲酰胺在工业上面很常见嘛，那被污染的这些原材料进来了，那有可能刨去这些可能性的话，在现代工厂里面是能够做得到，就是抽检率不用太高就能够证明它的产品是安全的。
0: 是。那甲酰胺我们在

0: 检测的时候，是不是它剂量小到某一种程度哈、啊，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零？然后自然界中有可能存在这种东西吗？
1: 嗯，甲酰胺在自然界当中是有可能存在的。
0: 哦，
1: 啊，在这个、
0: 不一定都是人造的
1: 啊，不一定都是人造的，因为这个物质呢，它首先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嗯，
1: 而且它需要的原材料也不复杂，有甲酸有氨就行、嗯，所以在咱们这个模拟的就是地球早期环境当中产生的这个物质当中，
0: 嗯、
1: 其实就能够。发现有甲酰胺这样的一些物质
0: 哦，
1: 哎，所以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就是在自然界当中发现它，其实不算很让人吃惊的问题。
0: 是。那纸尿裤看着是一个挺简单的产品哈、啊，但是呢，它也包含有热熔胶啊、弹性无纺布啊，还有橡筋儿、油墨等原料。纸尿裤生产企业它不可能把所有的原料都生产出来哈、啊，它肯定还是要进货，然后自己去做的哈、啊。那面对这种来源比较复杂的原料、物料等等，它该怎么做才能做好这个品控呢？
1: 嗯，这个对于现代企业来讲，其实是有一套流程的。
0: 嗯，
1: 特别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聊到过化工专业园区，我也专门去过这个化工专业园区，去实地的跑过，就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相比于我们多年前的那个化工生产厂家来讲，现在这种专业化工园区，它的整个的这个流程的控制，它这不仅仅是一个招商的问题啊，就是在这个生产技术上面呢来讲，其实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提升。比如说你需要的一些这个原材料，我不需要去做那么多库存了
0: 啊，
1: 我可以就是和我的上游的厂家形成直接的这个关系，我把它当成是我的生产的一部分。
0: 嗯，
1: 甚至在这些不同的厂家之间，他们的那个就是相互的说是监督也好，或者说相互的交流也好，也比过去要那个丰富的多。不会说出现我今天拿个传真打过去，过了半个月他把货发过来，然后我再过多几个月我再把款打回去，不是像过去那么一个就是长的流程。
0: 嗯，
1: 它是能够在园区内就形成一个非常就是和谐的这么一个关系。
0: 嗯，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大力推进这种园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它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技术的提升，也对我们的品控都提出了新的这种解决方案，不需要说你所有的东西都像我们过去进来，然后嘎嘎嘎一个个去进行那个检测，这里面检测你稍微有一个不负责任的情况发生了，就有可能造成整个产品出现问题。啊，我们如果说做过这个企业品控的，应该都知道。这样这里面的这个控制的风险那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话，实际上就可以让，因为咱们说起来纸尿裤其实它的这个除了品牌溢价之外的利润其实并不算高，所以如果它不能够就是通过一些相对更科学的办法去解决这些品控问题的话，就像你刚刚问到的，那确实很麻烦，
0: 对，
1: 确实它很容易出问题。
0: 是。那像我们平常买的衣服啊、地垫、玩具等商品买回来之后，我们如果说担心它不太卫生哈、啊，或者更严重一点、可能会有什么危害，我们一般会选择清洗啊、晾晒之后再去使用。但是像纸尿裤就不太行啊，它本来就是用来吸水的，
1: 对，
0: 我们买它回来就是为了方便拿过来就用嘛。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如果说我们不放心的话哈、该怎么做去能让这个东西更卫生安全一点，对于消费者来讲？
1: 而且纸尿裤就连这个晒的方法都不太方便、因为咱们那个拿过这个东西应该都知道，它实际上是无纺布做的。这个无纺布呢，本身强度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因为纸尿裤的这个特点，它需要让水能够渗透嘛。而且呢，我还之前做过这方面的，就是说纸尿裤它在设计的时候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因为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下你扯不下来还是个问题。
0: 对。
1: 就是你需要在能够扯不下的时候不去伤害这个婴幼儿。所以它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这样的话经过那个暴晒的话其实是影响它的使用的状况的。
0: 对。
1: 所以如果有些人家里面囤纸尿裤的话也要注意。你放的时间太久，这个纸尿裤强度可能会是。

0: 受影响，
1: 嗯，
0: 就是发生这个老化了，不要囤这个东西，不要去囤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咱们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去处理。如果里面有污染物的话，
1: 嗯，
0: 那从咱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比较稳妥的还只能是从品牌方去考虑，那个一个正规的品牌，它相比于三无产品，肯定是质量上面更有把握。
1: 是。那像纸尿裤啊、卫生巾、纸巾、面膜这类产品啊，大家还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是否含有荧光剂。用荧光灯照射发出蓝光，有荧光反应啊，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产品含有荧光剂？
0: 这个方法不靠谱。因为这个荧光灯的灯光本身就是通过这个就是电激发出来的紫外光，然后打出来的这个荧光，那它的这个波长是不足以去让咱们的让各种这个荧光物质去发生这个荧光的，特别是很多的这些荧光剂，它的那个主要的波长在365纳米，也就是人眼看不见的那部分，是那个近紫外线。那咱们不可能说都去拿紫外线去进行这个检测。再一个呢，就是荧光的这个效果也不一定是发出蓝光，因为纸尿裤它不是，一般来说不是纸，它主要的还是像咱们刚才说的是属于无纺布，材质呢是聚丙烯的为主，所以这个物质呢，在生产出来它不需要去加荧光剂去增白，它和咱们的纸张不一样，纸张里面是因为原材料带有一些淡黄色的物质，它需要加蓝色的荧光剂去进行处理，也就是在正常生产的纸尿裤当中它也不需要加荧光剂，并且即便出现荧光剂它也不一定是蓝光，而且咱们平常的这个灯呢也检测不出它的荧光，所以这个方法呢其实并不靠谱。
1: 好的，我们感谢孙亚飞今晚的分享。下面为您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公然违背承诺，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造成大量黎巴嫩平民死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声明同时强调，这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继续，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迫使对方履行其承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明天6月21号我们将迎来夏至节气，古人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鹿角解意思就是鹿角开始脱落，在古人眼中鹿也就是梅花鹿的角朝前生，所以属阳，所以呢夏至便开始脱落，而麋也就是麋鹿属阴，所以在冬至角才会脱落。那到底为什么大多数鹿科动物它们的角在夏季脱落，而麋鹿却成为了例外，鹿角在冬天脱落呢？从科学上讲，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表示，这其实与不同种类的鹿发情期不同，在不同季节的激素水平不同有关。
6: 夏至一候鹿角解，此时开始脱落的是什么鹿的角？
7: 其实我们在现代对应的这个动物上来讲的话，那这个鹿所对应带的应该是在我们中国比较广布的叫梅花鹿。梅花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其实是在秋天发情的，对于原本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的话，它可能是要到九十月份，对于黄河流域也是一样，到了十月份左右再发情， 再去繁殖。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它而言的话，这个时间它的鹿角应该要长到最大，再随着它的交配完成，随着它的这个繁殖结束，它是入冬之后，它的这个睾酮水平逐渐降低，再到来年春天逐渐再降到最低点，一般是到春夏之交的时候，这个是最低点，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角在脱落，再逐渐再长出一个新的鹿茸，为它上到了10月份的这个秋季繁殖的时候来提供争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6: 都是鹿科动物，为何麋鹿在冬至前后脱角？
7: 所谓的这个麋，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麋鹿。那麋鹿呢，在分布区上来讲的话，它其实主要是靠近我们的长江中下游这片区域。而这个梅花鹿呢，从我们中国的南部啊，到西部，到这个东北啊，其实都有分布，所以相对来说分布区域更广。但是呢，这两种鹿，它在生活习性上呢，确实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在它这个繁殖期上是有差异的。麋角它的这个脱落时间呢，是这个冬季脱落。而梅花鹿的这个角呢，我们所谓的说的是夏季脱落。其实呢，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差别呢，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繁殖期有差异，时间上面呢是错开的。这个麋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它其实是在夏季发情，它角呢其实是长到相对而言的话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候它是需要用这个角来进行搏斗的。到了夏季发情期结束，那它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交配，也接下来呢就会有产崽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的激素水平也就会逐渐降低。我们说呢，决定鹿啊这类动物是否长这个角呢，主要是这个雄性的这个睾酮啊这个激素。对于麋鹿而言的话，到了每年的这个冬天啊，比如说11、12月的时候，它的睾酮的水平呢就降到最低点了。这个时候呢，它的鹿角啊也就脱落了，就是所谓的这个麋角在脱落。再到我们说第二年的春天之后，麋鹿的这个角才慢慢再长出来，直到夏天它再完成到它的最强壮状态，用于争斗配偶。
6: 温度或光照，哪些环境因素会影响鹿角生长与脱落的节律？
7: 其实呢，是源于主要是这个光照，它倒是跟温度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光照呢，说对于哺乳动物而言，影响我们在这些部位之中有一个器官叫做松果体，那通过去影响这个松果体，然后去调控它的一些激素的这个分泌，那主要呢就是用于长角的这个睾酮的这个分泌。所以呢，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之中，麋鹿和梅花鹿两种鹿，它们受到光周期调控的相当于关键的影响点有差异。也就是说，对于麋鹿而言的话，那它到了冬天，或者说白昼逐渐降低啊，是时间逐渐减少，然后呢是触发它到这个睾酮的这个最低谷，让鹿角脱落了。对于梅花鹿而言的话，它是到了这个春天，白天逐渐变长之后，它变成一个响应点，使它的这个睾酮降到最低点，到春天的末尾，也就是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属于夏初，在脱了鹿角。所以呢，这个是受这个光周期所调控的。
1: 说完了一后鹿角解，我们再来聊一聊夏至二后蝉始鸣。世界上的蝉有数千种，我国也有数百种不同的蝉。夏至听到的蝉鸣声，到底是谁在唱歌？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更响亮吗？
6: 夏至二后蝉始鸣，蝉鸣的声音大小受哪些因素影响？天气热就叫得更响亮吗？
7: 其实呢，我们包括古人，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蝉鸣啊，都是知了叫，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去分辨的话，那其实蝉的这个声音啊，很多种类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所来源的这个对象也是不同种类的蝉。那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啊，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蝉始鸣，指代的是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栅蝉。那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一般来说呢，在这个每年的这个6月份左右到这个6月中下旬的时候开始，就会出现鸣叫的这种行为。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如果用形容的话，就有点像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晚，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蒙古寒蝉，比如说像喙菇啊，这两种体型比较小的蝉出现，它们的声音呢跟黑栅蝉相比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像蒙古寒蝉，它的声音呢就是知了知了啊这样的一个声音，也是脱音的。而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栅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8月底啊9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它的成虫，所以我们就一般听不到这个知的声音继续叫了。但是呢，在这个时间，比如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 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90月份，这也是使得我们大家能够听到这个蝉的声音不同的原因。那当然呢，如果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角度来讲，很多蝉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可能也在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知道呢，现在的夏天可

0: 可能来的会更早，那这说明可能会影响，像黑大蝉它可能也会出现的更早，像秋天可能冬天降温来临的更晚，那也可能会使得像寒蝉这样的一些物种它能够存活的时间也会更久。
1: 为何寒蝉立秋之后才会集中鸣叫？
0: 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在蝉身上，那可能在更远古的这个时代，可能蝉呢都会在相似的时间鸣叫，但是呢一旦有一些蝉它的演化出的比如说它的鸣叫时间更早，繁殖时间更早，或者说呢我鸣叫时间更晚，繁殖时间更晚，使得我可能能够获得优势之后呢，它也就能够演化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性状，那最终呢能够变成一个新的物种。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乍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个物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地球本身像一个大锅炉，深部蕴藏着巨大的热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藏滇、环鄂尔多斯、檀卢断裂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地热资源是指贮存在地球内部的可再生热能。我国的地热资源都在哪些地方呢？除了温泉康养，地热资源这一能源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我们来听报道。
4: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5: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电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种。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岩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岩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4千米这个样子。
4: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5: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温度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有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4: 温泉并不是哪里都有，所以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
5: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 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四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

0: 沉积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三个区，然后是环鄂都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努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三区四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1: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三区四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0: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测实验，围绕这五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围绕的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打了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的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1: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玲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0: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它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把热量取到地表，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最近降雨天气多了起来，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打雷闪电时，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好看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
4: 先说结论，不干净。我们来看看雨是如何形成的。地表的水蒸发成为水汽后，随着暖湿气流上升，温度随着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当温度降低到水汽的露点温度时，水汽会在凝结核上凝结，形成小水滴。这些水滴聚在一起形成云，云继续上升，冷却或者外围水汽不断补充时，水滴的重量超过空气的浮力，便开始下落，形成雨滴。下落过程中，雨滴会与空气中的各种东西结合，比如灰尘、花粉、汽车尾气颗粒，甚至是细菌。更有甚者，空气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浓度较高时，也会溶解到降落的雨滴当中，导致雨水酸性增强，形成酸雨。因此，雨水并不能算干净。
5: 家用电器要接地线，雷电也总是往地上劈。那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另外，万一碰上强雷暴，大地上积了很多电荷，会不会有个倒霉蛋因为刚好站在大地的尖角上被尖端放电电一下呢？
4: 地球是一个半径6000多公里的大导体球，电容约710微法左右。一道闪电一般转移20-30库仑电荷，这些电荷分散到广阔的大地上，也就是毛毛雨的。不过这些电荷确实也不会凭空消失。我们的大气虽然电量多，但是还具有微弱导电性的。在广阔的晴天区域，会有微弱的晴天大气漏电流，每平方米。

0: 约一天，电荷由此慢悠悠地溜回电离层。而在雷雨云的情况下，云底带负电，大地表面会因此感应出正电荷，这些正电荷会更倾向于向尖端地方聚集，比如树梢、草尖，还有你处在旷野里的脑袋。正电荷扎堆更多的地方，电场就更强，闪电也更倾向于向这里劈。我们刷视频有时候会看到雷暴天的旷野中，视频主人公的头发会反常的飘起来，这就是警报。这时候我们不是因为站在大地的尖角上可能被电，而是我们成为了这片旷野的尖角，相当于我们替大地扛了雷云的打击。因此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蹲下暴击，把自己团成土豆状，避免成为旷野里的避雷针。
1: 为什么把鱼汤放在冰箱里冻起来后，表面的颜色会比下面的颜色更浅？
0: 咱们熬出来的浓白色鱼汤本质上是一锅乳浊液，炖煮过程中持续翻滚的气泡结合高温的作用，将鱼肉的脂肪打散无数细小的油滴，这些油滴被蛋白质包裹着粘合在汤里。这时候照进汤里的光线碰到这些密密麻麻的小油滴，就会发生反射现象，我们的眼睛看着就是奶白色。当我们把鱼汤放到冰箱后，由于脂肪的密度略微小于水，在静置初期，汤里的微小油滴会慢慢向液面汇聚。这个过程和刚挤出的鲜牛奶静置一段时间后，表面会浮出一层乳汁是相同的物理过程。但当温度降低至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时，鱼骨和鱼皮中熬出的胶原蛋白会形成三维网状结构，将汤液变粘稠的鱼冻。这道网锁死了微小脂肪的位置，让上浮过程戛然而止。随后温度降至冰点以下，表层富集的脂肪失去流动性，与表层冰晶交织成了致密的冰脂混合物。这种结构对光线反射很强，看起来呈现出不透明的浅白色。而反观汤的底部，由于大量脂肪的流失，透光性得到增强，于是显露出了底汤中的游离氨基酸、核苷酸降解物以及微量色素等水溶性物质形成的深褐色。下次从冰箱里拿出鱼汤加热时，你可以观察一下表面那层最白的部分，遇热会最先化开，变成一层清亮的浮油。这正好证明了那层白色的家伙其实就是被冻住的脂肪。
1: 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变得更好看了？
0: 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体验？一到晚上照镜子，总觉得自己比白天好看了不少。先别急着怀疑是自恋，这还真不全是你的幻觉。再让我们看看物理学和生理学上的科学依据。最直接的原因是光线，白天的光比较强，很容易在眼袋、法令纹和皮肤不平整处留下清晰的阴影，这无形中放大了各种瑕疵。但到晚上，室内的光线通常偏弱、偏暖，在墙壁和家具上弹来弹去，就变成了多方向的漫反射。这种柔和的光很难制造出深阴影，默默地就把我们面部的瑕疵给抹平了一截，效果就像拍照时在旁边放盏柔光灯。其次，我们的眼睛也在打配合，在暗光下我们的瞳孔会自然放大，这一放大一方面会让眼睛在视觉上显得更有神采，另一方面它也会增加眼球的球面相差。此外，在光线暗的地方，人眼负责分辨精细色彩和细节的锥体细胞退居二线，视网膜的分辨率也跟着下降。这些变化就像人眼自动开启了轻微的柔焦模式，而那些细小的毛孔和皱纹自然就看得没那么清了。当然最懂你的还是你自己的大脑。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解释，叫单纯曝光效应。简单来说，人对自己熟悉的东西更容易产生好感，因为你天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大脑早就对脸自带好感滤镜。再加上心态的变化，白天照镜子往往是为了出门检查仪表，注意力都在找缺点上，而晚上洗完澡，人彻底放松下来，表情自然了，对镜子里自己的审视也就变得宽容温柔多了。毕竟白天的坚硬和棱角是展示给世界的，而夜晚的柔焦和美丽还是留给自己的。
1: 为什么蓝牙耳机在红绿灯路口等信号灯时会变得时断时续？
0: 准确来说，这种现象通常与红绿灯本身关系不大，因为红绿灯路口往往是一个复杂的无线传播环境。蓝牙技术通常采用 2.4GHz 的无线电频段进行通信，这一频段也是许多其他无线设备和日常电器所共用的，如红绿灯、微波炉、雷达、导航系统等。 路口附近的车辆和行人密集，车载蓝牙、手机、WiFi 等无线设备数量较多，容易造成 2.4GHz 频段的信道拥挤。同时，汽车外壳、栏杆、信号灯杆、玻璃幕墙等金属或反射物质较多，会使蓝牙信号发生反射、散射和多进干涉。再加上人体遮挡、手机放置位置变化等因素，手机。

0: 与耳机之间的有效信号强度可能会突然下降，导致数据包丢失或重传增多，最终表现为蓝牙耳机的声音时断时续。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期、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

0: 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2: 长河流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1: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3: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4: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7: 很快就修好了
6: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8: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9: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

0: 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件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3: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4: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5: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6: 南老泉。
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混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9: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0: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9: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1: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2: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3: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4: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4: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6: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4: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7: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8: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6: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19: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6: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0: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6: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1: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6: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2: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6: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23: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6: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4: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6: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5: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 加快建设联网调度

0: 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2: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
3: 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2: 最终，
3: 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2: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4: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2: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 52.9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 1.9 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5: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1: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5: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5: 意大利

0: 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两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新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

0: 也神清气爽。
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将出席美伊谈判。历经波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1: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推动算力供给高效联通。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庆霞夫妇扎根新疆且末躬耕教坛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日美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包藏怎样的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发言人21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从华盛顿起飞，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美国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以色列国防军20号表示，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但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其位于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场遭遇绝杀。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外隅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026年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
0: 伊朗方面，在伊朗军方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伊方的行为原因。巴加埃指责美方因未能约束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同时，率先证实了伊朗将派团前往瑞士的消息，并称将在会议期间就此问题向美追责。
5: 巴加埃称伊朗将在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否则整个

0: 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截至德黑兰时间21号凌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之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0: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1: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范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范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0: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的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一两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1: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0: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2: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1: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 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

0: 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特朗普表示，每一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1: 至于引发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因素以色列，以色列媒体20号传出的消息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不撤出黎南控制区。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4: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3: 漂亮，
4: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3: 我们刚刚说到恩梅莎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4: 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三条防线。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3: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5: 帅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背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波，把球传到中路跟进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五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布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德国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续遭遇到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那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我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郝迪，那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都有哪些亮点啊？给我们回顾一下。
6: 好的，主持人，那像刚刚我们截取的这个比赛画面和这个音频啊，能够听到了布洛比和这个杰克波这样的一些人名，这是荷兰队呢5-1打瑞典的这场比赛的一些比赛的关键因素。这场比赛呢第五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37分钟是加克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克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是埃兰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呢是萨姆维尔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呢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又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现实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第二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科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邹加特的前锋，这个呢是非常励志了，连入两球。翁达夫在自己24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丙级联赛踢球，并且一度去当了工人啊，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圣基罗斯爆发，两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22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邹加特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队一旦找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挣扎球员成为他的这个 新的关键先生是德国队转向好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点，主持人啊。
1: 嗯，好的，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哈，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队的比赛呢也将会开打。而这场比赛备受关注的也是因为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啊，他们将同场制裁，也是吸引了不少球迷的这个关心和关注。那你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的具体情况？
6: 这场比赛有国际比赛当中的中国元素。

0: 瓜多尔按道理讲他的实力是不错的，在南美区选赛呢整体就是丢了3-4个球，上一场比赛呢达科迪瓦丢了1个球出球了，所以这场比赛瓜多尔呢是背水一战，不光是要赢还要尽量的多赢球，因为他们最后一轮要打德国，以德国现在态势来说呢他们能够抢分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呢这场比赛就看瓜多尔能够进几个球，而库拉索想进球难度太大了，因为是瓜多尔的防线呢，因卡皮啊帕乔都是世界超顶级的，而刚我们提到的中国元素就是我们这三位裁判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以前老裁判克里纳说过，一个好的裁判员是比赛结束之后大家记住了一场美妙的比赛而忘掉了裁判员的存在，也希望我们的三位中国裁判不要成为比赛的主角，能够让这个比赛完整的顺利的打完整个的过程。主持人，
1: 好的。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中国裁判员马宁将会担任主裁判。
3: 这将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的比赛，这也让本届世界杯的判罚格外引人注目。更多相关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猜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是真的在掐点，就5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10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登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赫林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10秒换人新规，赫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1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动不动的卧草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上午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马宁就要带着他口袋里那张令人心跳加速的红牌登场了。库拉索和厄瓜多尔的球员可千万把表对准了，别因为卡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队的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目前 G 组的4支球队同积1分，所以说第二轮的比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够出线。
3: 然而面对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伊朗队却无法在比赛前2天前往洛杉矶备战，只能在

0: 20号，也就是距离比赛开始不到24小时的时间点才能抵达洛杉矶。这无疑将对伊朗队的备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朗足协19号就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1: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在经历了尝试更换比赛地未果，被迫将驻地设置在美墨边境，随队人员签证受阻等一系列难关后，伊朗队最终在小组赛首场2-2战平新西兰队，收获一个宝贵的积分。比赛结束后，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前往更衣室看望了伊朗队球员。英凡蒂诺对球员们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但你们非常强大。
2: 今晚这场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但凡运气再好一点，赢下比赛的就是你们。你们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你们已经拼出了自己的风采，而接下来你们还有两场比赛要打，只要你们掌控好球，你们就能让全世界为你们的表现感到骄傲。谢谢你们来到这里，我懂你们经历的所有压力与不易，我都明白，但你们比一切困难都更强大。
1: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两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
3: 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日前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了世界杯的主办方。他表示，伊朗队赴洛杉矶对阵比利时受阻，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程。
0: 蒙贝尼说，国际足联已经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伊朗队超过11名主要成员没有拿到签证，相比之下，其他球队中担任这些职位的人都拿到了签证，为什么不像其他球队一样允许伊朗在赛前两天进入比赛举办地？蒙贝尼直言，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黑点。
3: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朱莉安妮当地时间19号说，从蒂华纳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一天抵达，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0: 伊朗队第三场小组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在美国的西雅图进行，届时伊朗队的航程将大幅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3: 再来关注接下来的赛事预告，除了稍后8点即将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今天中午12点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正值端午假期，国内的球迷们咱们也可以痛痛快快的看球了。
0: 此外， H 组和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已将展开，明天凌晨0点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明天早晨6点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明天上午9点，新西兰队将迎战埃及队。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

0: 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5: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6: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中瑞铝业以质变绿，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靖远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实践活动；靖远县大卢镇庄口村沙地种出甜蜜产业，西瓜铺就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当前正值企业抢抓生产、提速攻坚、聚力发展的黄金时节，坐落于靖远县流川工业集中区的甘肃中瑞铝业，以全流程智能化改造赋能生产提效，以清洁能源深度替代推动低碳降碳，以产业链高端延伸实现强链补链，分力推动传统高载能，分力推动传统高载能电解铝产业向绿电铝、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按下高质量发展加速键。走进中瑞铝业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场景随处可见，一槽槽滚烫的铝水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冷却成型后，由机器人精准码垛打捆，随后通过传送带送往包装车间，最终完成检验出库，发往全国各地。电解铝属于典型高载能产业，为擦亮绿色底色，中瑞铝业牢固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多措并举优化用能结构，通过与水电企业签订长期购电协议，线上交易平台采购风光清洁能源，购置绿色电力证书等多元方式，持续压减火电占比，全力提升绿电消纳比重，以能源结构转型赋能产业低碳升级。在深耕绿色发展的同时，企业持续加码智能化升级与核心技术攻关，厂区配套建成分布式光伏项目，实现自发自用、余能利用，同时深耕工艺创新，斩获多项技术专利，以数字赋能、技术革新双轮驱动，全面提升生产效能与产品品质。凭借产业升级、技术突破、绿色转型的亮眼实绩，在2026年3月31号召开的甘肃省强工业行动推进会上，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荣获甘肃省先进企业贡献奖。如今，企业已构建起电解冶炼、铸造成型、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链条生产体系，具备 29.2 万吨每年电解铝稳定产能，所产铝材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锂电池等高新领域，成为行业头部企业、核心上游原材料供应商，以链主担当撑起区域铝产业发展脊梁。
0: 靖远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实践活动，为深入挖掘端午传统节日文化

0: 化内涵，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6日，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市商务局主办，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县商务局、北湾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中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承办的粽叶飘香迎端午，文明实践润民心。我们的节日端午，即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中堡村温情启幕。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类特色板块有序开展，端午文脉文艺展演率先登场，村内群众自乐班、广场舞队、文艺骨干为大家带来精彩节目，演出间隙穿插端午知识竞答、香囊传福、童谣拍手等集体互动，现场氛围热烈。非遗体验区内，主持人现场授课，带领村民们一同裹粽子、编织五彩绳、缝制草本香囊，包好的粽子端上百家宴，并送给辖区孤寡老人、低保群众。全程开放的文明集市分为便民、惠民、国风趣味游乐两大区域，志愿者提供公益义检、血压血糖义诊、健康科普、端午书画创作等服务，同步设置趣味套粽、仿古投壶等传统游乐项目。活动还推出每家一道拿手菜、木林百家宴、村民自带家常菜，主办方补充主食、粽子、当地非遗美食等集中摆宴，村民与活动方菜品汇聚成百家宴，全体人员齐聚共享宴席。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便民惠民服务与文明新风宣传深度融合，兼顾全年龄段群众参与需求，既让大家沉浸式感受端午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又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用好传统节日契机，依托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占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明实践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供给，以文化滋养乡风文明，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1: 初夏时节，走进靖远县大芦镇庄口村的西沙瓜种植基地，田埂间的西瓜长势喜人，匍匐铺地，绿腕婆娑，细细的腕须四处攀爬延伸，藤叶层层叠叠，枝繁叶茂，整片瓜田满眼苍翠，尽显蓬勃生机。大芦镇庄口村地处靖远县南部，属温带半干旱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沙质土壤透气性好，富含矿物质，为西沙瓜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依托独特的沙质土壤和气候优势，庄口村把西沙瓜种植作为特色主导产业，推广标准化种植与高效节水技术，让小西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产业要发展，技术是支撑，服务是保障。大芦镇按照一村一品发展思路，聚焦西沙瓜产业提质增效，不仅推广高效种植技术，还为瓜农提供种苗供应、技术培训、田间指导等，同时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修建灌溉蓄水池、硬化田间道路，解决瓜农浇水难、运输难问题，让西沙瓜产业发展底气更足。小小西沙瓜撑起大产业，庄口村立足资源禀赋，把西沙瓜做成了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随着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持续推进，西沙瓜产业必将持续提质增效，行稳致远，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5: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4: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5: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4: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5: 那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4: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5: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4: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7: 宝贝儿，谢谢你。
8: 师傅，刚才在您这儿买鱼，您多找给我10块钱，我回家才发现，这不就给您送过来了。
9: 就10块钱，您还专门来送一趟。
8: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卖鱼的也不容易，这不该是我的，我就一分钱都不应该拿呀。
6: 警察同志，我刚从车站出来的时候捡到一个钱包，我打开一看。
1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上文书说到了。吕调阳吕大人因为皇上的封赏被收回了，他这儿子想当公务员这件事就泡汤了，结果一股火就病倒了。那么首府这段时间先处理高拱的丧事，把高拱的事啊都处理完了，他回过头来再为这吕阁老在皇上面前求个情，想让皇上啊对吕阁老的事儿单独网开一面给个照顾。这本来是人之常情的，他就跟冯宝商量好了要见小皇上。这小皇上在平台召见了首府，首府刚提出自己的想法，这冯宝啊他嘴快，他就插了一句，说是吕大人跟别人不一样，结果小皇上生气了。小皇上心里憋着什么气呀？啊，奖赏也是你们提出来的，把这奖赏收回来还是你们提出来的，结果今天又要给奖赏，你们这不是耍玩吗？怎么吕大人和其他的官员不一样，他有什么特殊的？首府心里这个气呀，哎呀，冯宝你插什么话呀，你这一插话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小皇上就生气了，这哪能成啊？可是现在他又不能埋怨冯宝，他知道冯宝啊是好意，想替吕调阳啊多美言几句。这个时候啊，张居正就接过来了，启奏万岁啊，这个吕大人跟其他的官员确实不一样，从对万岁爷的感情上看，他曾经是您的老师啊。再说他在礼部为了慈圣太后的加封的事是绞尽了脑汁啊，因为这件事前朝没有过，吕大人把这些事儿办理的是特别顺当。那么到内阁这几年对皇上也是忠心耿耿啊。你看看首府就这么几句话，嘿，把小皇上的态度就转过来了。啊，那听张先生一说， 这个吕大人确实跟别人不一样。

0: 张先生，你想怎么办？
1: 万岁爷呀，刚才冯公公已经把话说透了，臣的意思是用一个别的办法。比如说吧，吕大人在礼部工作是兢兢业业，在内阁勤勤恳恳，找一个其他的理由，皇上您再单独下一道旨不就得了吧。哎呀，张先生，今天听你们俩一说，我觉得也有道理。好吧，那就因他一子。哎，谢皇上，哎，谢万岁爷。这道旨当时首辅就拿在手中，他拿在手中之后，他就想了，我应该马上啊把这个皇上的旨意传达到吕耀阳那儿，让他高兴高兴。这事儿啊，我要亲自去。这首辅啊，考虑的也是非常的周到。他离开了这平台，拿着这道皇上的圣旨，就来到了吕阁老的家。到这儿一看，哎呦，吕调阳三天来是滴水没进。当首辅来到他床前的时候，一看吕调阳已经日落西山了。在世的时间不长了，哎呀，首辅这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啊！不管怎么说，两个人同朝为官，他上前拉住了吕调阳的手：“吕阁老啊，你的事儿，皇上特事特办，看看，这是皇上的旨。”当他把这道旨交给吕调阳的时候，也可能是回光返照。也可能是吕调阳高兴来精神头了，腾家伙坐起来了。你看三天没吃没喝，今天首辅来到他面前，他坐起来了。哎呀，首辅啊，我应该感谢你呀、啊、可是我的儿子不像你那儿子争气呀、啊、人家张居正这几个儿子都考取了功名，有的在朝中已经当了官了，可是他那儿子不争气，就是不愿意读书。今天他接到皇上这道旨，对这个首辅致千恩万谢。张阁老啊，您来看我，我真感激，可是我来日不多了。哎，首辅啊，真就有些纳闷了，这吕调阳怎么不结巴了？吕阁老，您可不能这么说话。哎呀，您可知道，您是朝中的宰相啊，这朝中宰相轻而易举不到谁家去啊。您要是到谁家看病号，这病不重，您能来吗？哎呦，首辅听到这儿，对呀，我今天来难道不对？又想这也没什么呢。首辅啊，您别瞒着我了，是不是你觉得我来日不多了？哎呀，吕阁老，您说到哪去了？我来就是安慰安慰你。你看看皇上这道旨批完之后，我特意给您提前送来了。好了，我这儿子就交给你了，今后在朝中不管干什么，首辅啊，你就拿他当你儿子看待吧。张居正听完吕调阳这句话，心里也非常难受。他喝了一会儿茶水，安慰安慰吕调阳几句，然后带着手下的人就回到了内阁。到了第二天，就听说吕调阳一命呜呼了。屯山堡这件事儿，前前后后死了朝中两位大员，一位是高拱，另一位就是吕调阳，一个是气死的，一个是乐死的。这一乐一气反映了两个不同的写照。张居正看到朝中这两位老友相继的离开了人世，他心里边有很多感触啊，我下一步的结果应该怎么样呢？按理说

首府想到这儿，应该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可是这个首府已经上了船，上了船就下不来了。他的所有的改革措施已经在全国开展起来了。首先就是清障土地，这清障土地在山东搞的是轰轰烈烈，由打山东开始就扑向了全国。过了一段时间，真是捷报频传，查出了大量的土地，为国家为朝廷挽回了大量的损失。这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举国上下是一片的欢腾。可是首府他高兴不起来呀。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小皇上一天天长大了。这个小皇上自打娶了王皇后，就是那个王春桃，小两口本来挺和睦，可是时间长了，这小皇上就好像吃一盘菜吃惯了，他不愿意吃了。这人呐，都有个毛病，喜新厌旧，这小皇上八成也犯这毛病了。这小皇上在皇宫里边每天都能见到各种各样漂亮的美女。他自打和王皇后完婚之后，小皇上懂得事多了。他就琢磨，这么多好看的女人，不都属于我这个万岁皇上的吗？他呢，在思想当中，就有了一个念头，总想偷偷摸摸的，沾花惹草。他的这些想法被他身边这两个小太监就看出来了。这两个小太监，一个就是孙海，另一个就是那个小客用，现在可不是小太监了，现在都20来岁了。他们在10几岁的时候就陪小皇上一块玩，一块长大，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了，就像好哥们似的。你要在表面上看，客用孙海在万历小皇上面前那是非常听话的奴才，万历小皇上那当然是主人了。要说主人和奴才这关系啊，他也挺微妙。这个奴才要是想伺候好主子，必须要研究主子怎么想的，主子他所有的思想动态你必须都了如指掌。奴才就得顺从主子的意思，然后啊，根据主子的意思再想到主子下边想干什么，主子想什么，主子啊喜欢吃什么，主子有什么爱好，主子有什么兴趣，所以呢这主仆关系才能处得恰当。如果这奴才他不研究主子，那就不是个好奴才。当然了，话还得说回来，要说万历小皇帝他手下的这些人，奴才也得用，人才也得用。你像张居正那是人才，那就得给我干事儿。像冯宝、孙海、客用这就是奴才，陪我吃陪我玩，然后啊我想到的你替我想着，我没想到的你还得替我想着。再说呀，要想让我欢欢乐乐，就得给我想点花花点子。你像前朝那个隆庆皇帝和那个孟冲的关系就是啊，隆庆皇帝想起美女，他就跟孟王要奴儿花花。这隆庆皇帝哪儿见过这么好的女人呢？你看看那大眼睛毛嘟嘟的，还是蓝眼睛，呵，隆庆皇帝拿这个奴儿花花当宝贝了，可以说是形影不离。隆庆皇帝自打丢了奴儿花花之后，嘿，孟冲就合计，我给隆庆皇帝不光选美女，还得选小娈童，这隆庆皇帝对孟冲更加高看一眼。那么孙海和客用现在已经是大人了，哎呀，这小皇上结了婚了，男女的事儿什么都明白了。当然了，这小皇上他不能总吃一盘菜。

得让小皇上啊尝尝新的东西，换换口味呀、啊。嘿，你看这俩人呐，在一块儿就合计，哎，你看看这宫女呀、啊，哪个漂亮，哪个美丽。这俩人合计来合计去，曲流馆啊，那是个好地方，想办法啊，把皇上弄到那儿去，然后啊，把那美女再领到那儿，让皇上啊快活一番。你看这两个小奴才啊，呵，这招还真挺好使，整天在皇上面前就说这女人呐，一个女人呐，一种感觉，一个女人一种味道。小皇上一开始还糊涂，什么这女人怎么一个女人一个味道，一个女人一个感觉，我怎么没感觉？哎，万岁爷呀，您不是没感觉，您呐是没体验过，您要是体验过了，您就知道了，这女人呐千姿百态，各有各的风味。呵，你看看小皇上啊，还真就被说活心了。他们俩有一天单独跟小皇上啊就提这个事儿，皇上啊，您要想尝尝鲜，咱们宫内有个曲流馆，到那儿啊我们已经物色好了，有这么两个美女，皇上您看看。啊，小皇上明白了，原来啊这俩人已经给他物色好了宫里的美女。哎，我说呀，办这种事儿可不能让我母后知道啊。万岁爷啊，你不说我不说，客用不说谁也不知道啊。小皇上啊暗暗的高兴，好吧，那你们就安排吧。小皇上就暗暗的指使这两个小奴才给他安排这件事儿。那么这一天正好小皇上没有什么大事儿，他们就把小皇上领到了曲流馆。皇上到了曲流馆，安排孙海和客用，摆上了一桌酒席。小皇上要在这儿请客，嗨，确实是请客，不过请的可不是贵客，就是孙海给安排的两名小宫女儿。功夫不大就把这两名宫女给请来了。这两名小宫女儿年龄也就在十五六岁，这俩小丫头一个个长得特别的水灵，有红似白，那简直就是两朵含苞待放的花。小皇上一看，呵，精神头来了。这两个小宫女一听说皇上找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这一看，哎呦，就这么几个人啊，心里边还画着问号。万岁爷，您让我们来干什么呢？来来来，坐下坐下，来，咱们吃饭喝酒。皇上让你吃饭喝酒，那就吃饭喝酒吧。端起了酒杯，是你一杯我一杯啊。这两个小丫头这小酒喝进肚里边，这脸上更鲜艳了。皇上看着看着，呵，高兴坏了。要说皇上虽然是亡过婚的人，但是也必定是个孩子，男女这些风流事分外的事他还没干过。今天一看这两朵含苞待放的花朵坐在他跟前，他就问了他们两个一句，你们两个都叫什么名字？我叫月琴。我叫月真。哦，一真一琴，好名字。皇上更高兴了，啊，这真琴都是宝物啊。小皇上就看着这两只非常珍贵的鸟，我说你们两个年龄多大呀？回万岁爷，我们呢今年都十五岁了。十五岁了，好啊，十五岁正是含苞待放的花啊。嘿，你看看万历

小皇上就把这事儿给挑破了。这两个小女孩一听说含苞待放的花，那脸呐，当时就红了。两人这时候把头就低下了，然后抬起了那小眼睛啊，偷偷的看了看万岁小皇上。怎么？没见过皇上？你们俩都把头抬起来，好好的看看朕，让朕也好好的看看你们。这时候这两个小女孩不得不硬着头皮把头啊都抬起来了。你看这回小皇上就在这两张漂亮的脸蛋上仔细的端详起来了。他越看呐，这两朵鲜花越美丽，越看呐，心里越发痒。你看看，看着看着他就有些心猿意马了。月珍呐，走，跟我到里屋坐一会儿。好吧，既然皇上让月珍到里屋去，月珍规规矩矩的就跟皇上上里屋去了。到了里屋，小皇上把门带上，拿出了一幅春宫图。月珍呐，你看看这图上画的是什么呢？这个小月珍一看这图，当时把脸就捂上了。要知道那年头，小女孩在宫里边根本就不准许你谈男女的事。在内宫待了多少年的老宫女，从来又没见过男人的。可是今天这月珍和月琴两个小女孩跟皇上喝酒，本来就胆儿突的。今天月珍一看皇上给她拿一副春宫图，一看这男女在上面光不出溜的，不好意思了，就把脸捂住了。怎么不敢看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来来来，咱们两个就模仿模仿上面的动作，比划比划。哎呦，这话一出口给小月珍吓得当时就哭了。他这一哭，小皇上心里就害怕了。你哭什么？你再哭朕把你斩了。由于这句话说的声大，被外屋那个孙海和柯勇听见了，他们两个连忙闯进屋里边去了。皇上啊，您怎么的了？您可别发火啊。这小孩还是哭，你看看他哭，把我气的，我说把他斩了。万岁爷呀，您可不能说杀谁就杀谁呀，因为您是皇上，您要是说把谁杀了，那朕就得把谁杀了。如果您真要把月珍给杀了，太后要知道不得说你啊。哎呀，那我把话说出口了怎么办呢？万岁爷呀，这么办，我去拿一把剪刀给他头发绞一下子，不就把他斩了吗？那你快去吧。说着话，小月珍跟着客用就出去了，找剪刀给他剪一剪子。就在他把小月珍领走的时候，那个月琴被皇上看好了，来来来，你过来。这个月琴就进来了。当他看月珍走的时候，哭哭啼啼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杀呀斩的，什么意思？犯罪了，犯法了？不可能啊。当他进到屋子里边，小皇上把门带好了，把春宫图拿出来了。小月琴呐，你过来听朕的话，来看看这张图。月珍接过这春宫图一看，当时也把脸捂上了。不过他可没哭，他笑了。他这一笑把小皇上的情绪给聊起来了。咱们两个就按这个动作做一做。哎呀，万岁爷，我没做过。嗨，你没做过我也没做过。小皇上急不可待，上去就来扒月琴的衣服。月琴赶紧就把衣服脱了。小皇上一看月琴主动的把衣服脱光了，他也连忙把身上的衣服全扒下去了。这两个小白条就露出来喽。就在他把一切精力准备好要行云布雨的时候，就听门外
有